0: 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在北三环下省体的时候，在转弯匝道位置出现了明显的缓行排队，如果您选择直行车道，现在得过了五四华林路口以后，前方才能得到一些好转。然后呢，另外一段呢是在东二环，现在是岳峰高架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出现了双向缓慢通行的状态，包括继续再往前走，经过连攀高架，这速度才会有所提升。另外在西二环的压力呢，主要集中在了由西洲大桥一路往工业高架这一小段，下了桥以后几乎前方就是比较好走的一个状态了。总体来讲，今天早上起来的表现还算是挺不错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八七六，整点资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1555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13到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13号，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海南近日发布15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嫦娥7号任务。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能力。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

0: 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8: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2: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
2: 有人在问旅游啊，但有人说这个旅游这么多团，有没有一些主播格外推荐的，以及有主播跟团的？
6: 要我就选内蒙古，因为贵州那个我去过了
2: 啊，是这意思。要我也选内蒙古，因为我09年那会儿啊，我去过那个内蒙古大草原，到现在都魂牵梦绕嘛。
6: 啊，想二刷一次
2: 啊，对，我在内蒙古印象最深的一个是骑马，因为我当时就是年轻嘛，是不是？骑马骑了好几个小时啊。第二个就是那天晚上躺在草地上，就蒙古包嘛，你能看到满天繁星。
6: 就
2: 你在城市啊，你很难带孩子说你看满天的星星，
6: 是
2: 好多课本里有吗？孩子们说没见到，一抬头满天星星啊，带他去一点远离城市的地方，他能就见到满天的繁星了，
6: 多好啊。你说到时候可以就是看到那么美丽的画面，然后留下如此珍贵的一个瞬间。
2: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当然我们8月份的去内蒙古有两个团，一个团已经满了，那另外一个团的个选择的数量也不多，基本上你能承接一到两个家庭就结束了。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想带孩子8月份的时候一起出去玩的话，想去内蒙古，现在您回复旅游，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添加客服微信给他文字留言，然后现在说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交完了那个定金，临时有些其他的变动去不了了，他那个钱是给你退回来的，
2: 对对对，
6: 所以不用担心。
2: 就是在没有订机票之前，就是我们是全额退款，当然订了机票咱们肯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折扣的往外退嘛，但如果说在没有订机票之前都是全额退款，我们一般给大家的定金都是言字旁那个可以退的订啊。
6: 这个团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全程没有购物的，然后呢是个纯玩团。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有个最好的消息，就原来已经订了的这个朋友应该也接到我们的联系的电话了，就是每个人又给退了300块钱。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2: 因为现在散客机票降价了，就是机票的钱，
6: 妈呀，见回头钱了。
2: 你这怎么这么客气？
6: 我跟你说，我包那么多年的团哈，我在外面包那么多年团，我
2: 从来没有见到回头钱，
6: 我从来没有见过说我包完了那个团原来给我返回来钱的。
2: 因为我们为什么呢？就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跟旅行社合作嘛，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新闻就是说那个现在机票不是有降价吗？然后我们就去市场部小伙伴就对接旅行社说现在机票降价了，咱们这边旅行社一看我们这么说了，奔着长久合作去的，那就说那我们现在外面机票降了，我们也给大家 适当的降，因为原来咱们说提早订的是按照原来八月份你买机票那价格，那现在机票降价了，咱机票不还没买呢吗？
6: 嗯，
2: 就可以按现在的市场价再给每个人

0: 贵300块钱。
1: 这就是在媒体团报名的好处，对不对？
0: 老讲信用了，金字招牌，
1: 有人监督。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它整个行程的标准是非常高规格的，没有购物的。当然不是说购物不好，只是说咱们把购物的时间换成了出去玩的时间。
0: 对对对，或者有一些带孩子的人说，可能带孩子就是奔着玩去的嘛。
1: 对。
0: 然后成人的原价不是7980吗？现在是7680。
1: 哦。
0: 就原来有报名的朋友也接到我们的电话，应该会陆续给您退这300块钱。
1: 嗯。
0: 儿童的原价原来是6380，现在是5980。
1: 一个人退300，如果一家三 口，
0: 儿童退400呀，朋友们。
1: 那你一个家庭3到4口人可能就1000多块钱了。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市场的一个动态调节，就原来你都已经比如说报名的了，咱们有个就只要没出发没订机票，咱们都有一个调节，市场价机票贵了咱们这边不一定能涨，但是市场价降价了咱们这边一定给大家退。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
0: 别激动，你也想去是不是？
1: 我必须去啊。
0: 我昨天看到这个就立马又发到我们家族群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那个长辈啊就一直想暑假去玩，说去哪玩呢，我说快妈妈带着你的同学去呼伦贝尔。
1: 对呀、啊、策马奔腾不说、然后
0: 老年人没法策马
1: 啊、那就看别人策马奔腾。然后还有就是吃什么烤全羊啦、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啦，吃蒙古包啦，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一些、除了大草原以外、这个内蒙古不仅有草原，人家还有别的一些风景啊。
0: 没错，然后昨天那个我不是发过去吗，然后家里长辈还问呢，说啊住蒙古包那是老年人方便吗？我说妈呀，现在的这个蒙古包可不是你想的那种，它现在里面也都是现代化的、我在2009年当时住蒙古包那里面都是冲水马桶呢，现在说不定能给你安上智能的呢，都有可能啊。
1: 对，大家继续来回复旅游、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上面有那个客服二维码、有的人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哈，不好意思，那你就添加他微信、文字跟他聊。
0: 没错。
1: 然后呢基本上你能确定的就是一个是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让其实你回返旅游以后那个行程单就已经有了。
0: 对对对。
1: 你都没有必要再找他要这个行程安排的计划了。
0: 而且他就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去内蒙古要7000多块钱，你像我们之前去贵州那因为离得近嘛，可能只要4000多，那为什么去内蒙古7000多？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比如说福州飞海拉尔直飞往返的机票、
1: 贵呀、
0: 你现在就给我查。
1: 我
0: 想知道现在8月份就福州飞那个海拉尔往返机票是多少。然后包括之前不是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小红书上的，说在内蒙古5000多一个人嘛，儿童4000多、后来我去按照他发的那个去看了，他是落地价，就是它不包含福州飞海拉尔，它只是说你自己机票买完了到内蒙古，然后他给你的这个价格是一个人5000多，小孩4000多、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一个成年人7000多，包括儿童现在5000多，是包含机票一价全含。
1: 如果我们选择早上8:55这个航班的话、从福州飞到海拉尔，这个15576
0: 单程
1: 啊、单程
0: 1500，那双程就3000多块钱了。
1: 3000多，当然不同时间段也有便宜的哈、这个也有1000多的，也有1500的。我们说按照这个不浪费时间的这个来选择，早上出发，下午3:09到，晚上你可以在当地来吃一个什么吃的，逛个夜市什么的，特别的。
0: 就是说，大家如果说你就像那个朋友给我们发的说那5000多那个，你得自己先花3000多机票往返，到了当地他才包那个。那这个你说加起来8000多和我们的7000多。是不是这么看来咱包机票就更合算一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是有两个团嘛，8月4号和8月9号它都是1500多、还有1300多的、你像厦航那个早上9点下午3点多到这1300多、然后还有一些需要中转的、其实我们就转的可能就不太建议大家了，
0: 对对对，累。
1: 虽然的价、总价写的便宜，但是时间点跨得太久，
0: 明白，
1: 跨得太长。
0: 因为有些朋友就是一想到旅游最头疼的可能就是这个路上的过程啊。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尽量给到大家，一个是航班的时间咱是符合咱们作息需求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在当地2+1的头等舱大巴，让大家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舒服的。就一般我们给大家这种定制团其实回来的口碑都特别好、而且我们这么多年定制团每年都有在调节，不然为什么前几年一开始就每一个团都得跟一个主持人，我们相当于监督员啊，就有任何事情回来说哎有调解的咱们就听劝咱们就调解。
1: 是的，
0: 你像我当时带队那个团我还有问，就是大家说大家有什么的建议，有人就建议说能不能也弄一个纯玩团，哎这不就听劝了吗？那有的人也建议说比如说有就比如说咱吃饭的时候有点汤啊有什么的、咱们都听劝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有大家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给876进行提，我们也会逐渐的满足更多的朋友的需求。
1: 是的，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
0: 对、
1: 跟我们来说，也可以直接去这个联系我们的客服来说、都可以。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团首先我们自己去过，然后我们也是

0: 让我们的家长去过，就原来我们去新疆那团，我不是有推荐家里人去过吗？然后包括你像当时天骄老师去西藏那个团，也是带他妈妈去的。就是我们不光自己去，我们也花钱让自己家人去。一般来说，有我们自己也参与的，或者说都已经推荐的，那就可以相信这是一个品质特别好的团。
1: 嗯，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下就朋友他说他自己搜了一下，往返3000，极简燃油400。
0: 嗯，
1: 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因为从福州飞海拉尔的航班只有一个，
0: 对，
1: 剩下都是转。
0: 对对。
1: 什么转北京的转上海来去转，一转的话整个时间线就拉长了，如果是直飞的话那就
0: 但不管转不转，你比如说你自己买完机票3000-4000，你到了当地，他刚才那个朋友发来的说5000多当地的嘛，那不也没有这个全包7000多的核算吗？
1: 啊，那你看我们这也从去
0: 从福州开始
1: 有车接车送，回有车接车送，在整个玩的时候到了海拉尔以后就开始有人来管你了。
0: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在我们电视台集合，咱们坐大巴一块去机场。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愿意自己开车去机场也行。
1: 所以看个人，你像之前有一些，我们上次我带队呢是有几位是在长乐居住的，他从长乐走人家更方便、没必要跑到静安来集合，
0: 那倒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就好了。所以这个团队，
0: 哎呀，说的我也想去，
1: 你8月份有假期可以去啊。
0: 8月份有假期，我这其实包括我现在是找不到人上班，我还有探亲假20天呢，
1: 找不着人上班。妈呀，这孩子说的也太实在了。
0: 关键是你知道替班这个事儿吧，你一个得还，第二呢就是一般早起啊，大家不太愿意，不习惯啊，不习惯早起。
1: 是吗？
0: 你自己上呢？
1: 哎，
0: 不允许，不允许。
1: 只要你能
0: 允许，
1: 你能
0: 允许，
1: 你能开了这个先河，你能开了这个先河，
0: 那我不是罪人吗？
1: 那我感谢你，那我一定，我天天，
0: 我懂你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我们一般说请假，就是一般就因为单位你的正常假期，单位是鼓励你请假，鼓励你休假的，是不是？还有补贴，但我们现在就是你找人挺困难，
1: 多找点人吧。
0: 主要就是早起，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办呢？你说。
1: 单人一个人我觉得也行。
0: 你觉得你是谁呀？
1: 还有20天，还有好几天没用呢。
0: 你先去争取一下，不是拉倒啊，这事儿不管啊。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因为看得我现在心潮澎湃。你知道人一旦就出去玩，你就心就野了。
1: 是。
0: 你比如说我7月份就开始头出去玩，去玩回来之后不又去趟了平潭，又去玩嘛，然后又去这儿玩呢。我现在就觉得说每天就想玩。你不能怪孩子，有的时候孩子你说想玩又想开学就心里难受。
1: 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受，因为我在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有一周到2周，我天天晚上跑烟台山。我天天晚上就是跑习惯了，突然有一天没事了不去了，
0: 难受。
1: 我觉得哎，今天晚上很有点空虚。
0: 对，就这心都野了。难怪为什么说孩子们暑期啊，咱得预教，就你他比如说玩一会儿咱回来也得作业写一会儿，你不然开学他也挺难受。
1: 对，
0: 是不是？孩子不想上学跟咱大人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
1: 劳逸结合一下。
0: 对对对、
1: 刚才说到了游玩的事，我们来说一说省外的一些问题啊。海南省政府最近发布了一个规定，相信这2天大家都知道
0: 了。我看了，
1: 燃油车在2030年海南全省全面禁售。
0: 可能一般我也不会自驾到海南去。
1: 不是，那你要考虑到当地啊。是不是
0: 我当地租车呀、租新能源不就好了？
1: 但是这海南虽然说成为咱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这里面会不会有人分析说其他省份会陆续跟进？
0: 哎，早呢，这才是今年多少？今年是2026年吧？到2030年还有4年呢。你一点点来呗，但其他省份跟进也是在2030年以后了。
1: 那万一他政策提前发呢？
0: 那咱们
1: 是不是你看人家海南也是现在2026年发布的
0: 政策，咱非得过去自驾呀，非得把自己车开过去。
1: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规划当中他所提到的是汽车保有量，因为从2025年的占比23.75%提升到45%。那另外除了这个像包括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和私人用车领域新增换增的车辆啊，他说新能源的占比要达到100%。
0: 哦，
1: 车桩比要保持2.5:1，也就是要充电方便。现在我跟你说在福州充电老方便了，
0: 对，
1: 非常方便。那在14-15期间呢，海南全省新能源市场渗透率保有量已经在位居全国前列了。那这次发布了15-5的规划，就是成为了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
0: 明白。大家当然如果是想换车呀，大家应该也听到了我们这2天的一个宣传，就您可以回复一下特惠，我们有很多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来供大家选择。一方面呢就是直降，咔一下直降5万，这听起来心里面就高兴啊，是不是？还有就是回完特惠之后 后呢，这个定金也是可以退的定金。
1: 嗯。

0: 个都没有时间限制，这还不像旅游，你说等到过了买机票有时间限制，他这个没有时间限制。比如说200块钱，比如这定金吧，先交了，到时候如果说你看好哪辆车，是可以顶1000的膨胀金嘛？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就放在这儿，你一两周，或者说你刚买完你就后悔了，随时都能退。
1: 嗯，
0: 他这个定金是随时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时间的限制。
1: 是的，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特惠啊，
0: 嗯，
1: 特惠就能看到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
0: 对
1: 红旗的 EH7 这款车。
0: 没错，只是这段时间呢，我们觉得这个车主推车型还挺好看的，
1: 嗯，
0: 关键它直降的优惠也力度特别大，它原价的指导价21万多，那给到大家首先直降5万起，
1: 嗯，
0: 然后还有这200块钱的定金交完了可以膨胀到1000，
1: 是
0: 它是可以叠加的，
1: 嗯，
0: 就有的人说那我现在不一定买车，那你比如200定金你先交着，交着过一段时间选对了，选对完那些个优惠不是5万几万不是都降完了吗，
1: 嗯，
0: 你这200还可以再抵1000。
1: 我跟你说，
0: 嗯，
1: 真的不止便宜5万块钱，5万块钱只是打底的，如果万一人家就是互相，你比如说某一个车型或某一款，真的是看得很顺眼，
0: 对，
1: 有可能这个价格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对对，
1: 5万、8万、10万、15、20，
0: 白送你得了呗，你这还说的越来越正，
1: 还加，反正这玩意儿也不是，到时候也不是我来对接，嗯，
0: 咱只能说现在比我当时4年前在换车的时候要便宜好多呀。
1: 嗯，
0: 就我想说，我4年前换车那会儿20几万的车，现在10几万都能买。
1: 是的，
0: 嗯，
1: 你就这么来，你就跟你说，各位朋友们，你现在回翻特惠以后，
0: 嗯，
1: 留完你的信息啊，
0: 嗯，
1: 你到现场砍价，你就打底就是5万，剩下就是什么？你刚才
0: 可能也得分车，别把话说死了。
1: 对你剩下你就按我的，你就按照5万、8万、10万这么往这来砍
0: 啊，
1: 他绝对是有这方面的空间和有这个能力的，
0: 啊，那只能说这个5万起咱能说，
1: 5万起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剩下的咱就不敢。
1: 你别哎，这样，我上次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跟人说，就是
0: 5、10、15、20，
1: 人家卖一块表，因为是在游戏哈，是我们那个沉浸的游戏里，那一块表呢，别人卖了25000，
0: 啊，
1: 我呢，我卖了2500。
0: 哦，当然前提是游戏啊，
1: 游戏啊，
0: 不是真的啊。
1: 对，就是因为这是游戏里的一个环节，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拿着这个表，
0: 嗯，
1: 我要去找到卖家，
0: 嗯，
1: 我要通过我的语言来说服
0: 他。你那是游戏，你现实生活中你给我卖一个，
1: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对比啊，
0: 嗯，
1: 别的游戏玩家他们回来跟我说他赚了25000，我当时就吃惊了，我说我2500还费了半天的劲。
0: 这个不能对比，因为你的游戏可以随意交价，你现实生活当中，
1: 啊，车不行是不是？
0: 你现实生活当中你浪琴表，你跟我说你2500，你给我买一个是不是？他也就你得跟游戏和现实咱得分清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砍价你别往砍了少，
0: 但这个砍价人家也是有这个底线的嘛，是不是？
1: 不能，哎，不能乱砍，
0: 50、15、20，我要白送你的了。大家回复特惠可以来看，就是有换车需求的，或者说哎，咱们也来看一下，你都可以回复一下特惠，
1: 嗯，
0: 回复特惠可以先不用交钱啊。但如果说你有意向，觉得哎还行，我可能也许想换，有50%的意愿的朋友，你可以先把200定金交了，交完之后如果你看一圈不好，不好咱退呗，随时都能退，
1: 可以退。
0: 你过1、2个月、2、3个月，你哪怕过半年都能随时给你退，没有任何条件都给你退。
1: 是的。
0: 那有些朋友说，那万一我在11车展期间，我可能想买这辆车了，
1: 嗯，
0: 那除了这其他的那些优惠之外，这个200还可以抵1000呢，
1: 嗯，
0: 这不赚800吗？
1: 是的，
0: 嗯，
1: 回复完特惠以后，自己来看一下，
0: 没什么门槛，
1: 红旗这款车就好了，
0: 啊。对对对。
1: 既然说到了新能源汽车，接下来我们要提，我不提它名了，因为新闻里，
0: 啊，
1: 原新闻的标题里提它名了。我这么一说，
0: 哦，
1: 因为和我们这个红旗会产生一个对比，感觉好像拉一踩一一样。
0: 哦，嗯，
1: 我们就
0: 不干这事儿，
1: 我们不要有拉扯。
0: 有一个品牌的车，
1: 有一个品牌，大家想，
0: 嗯，
1: 感兴趣的自己来搜就好了。
0: 你说
1: 这个品牌的车主吐槽说什么呢？高温天气啊，
0: 嗯，
1: 趴窝了。
0: 什么就是故障了，
1: 在重庆啊，有一个车主，
0: 嗯，
1: 他就说在重庆开着开着，这个叫做空气悬架异常啊，
0: 嗯，
1: 车辆提示。后来呢，根据报道，部分的车主都说他们这款车在白天停放的地下车库的时候，
0: 嗯，
1: 下午往那个坡上一走，
0: 嗯，
1: 哎，漏气了，那个空气悬架漏气了，车身整体下沉，无法继续行驶。
0: 不能爬坡还是不抗热呀？
1: 对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呢。到底大家是因为高温的原因导致了你这车有问题，
0: 嗯，
1: 还是因为操作不当啊，
0: 嗯，
1: 质量问题呀，啊，对吧？这个东西成为了，昨天上新闻的热搜的一个主要关键点
0: 啊。你这样说一说，我大概知道是哪款车了。
1: 然后
0: 看到这新闻了，
1: 重庆呢，
0: 嗯，
1: 最近的高温也是挺炎热的，
0: 嗯，
1: 是吧？那车主怀疑说可能和天气有关，
0: 嗯，
1: 包括后面有一些其他车主，
0: 嗯，
1: 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也纷纷就是表达过类似这种情况。
0: 明白，因为如果只有一辆车的话，你可能说这客是不是个别的车辆？那如果说这个帖子一出来，有同样款的车的车主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留言，
1: 嗯，
0: 那可能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吧。我们也等待这个
1: 他们客服也说了。他们客服说了，天气炎热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如果空气悬架高度频繁调节，
0: 嗯，
1: 可能会在行驶过程当中多次。

0: 自动调节，那么这么一自动，那么悬架的压缩机呀、啊，可能进入到了保护状态
1: 哦，
0: 所以就会出现这类的提示。
1: 那怎么以后我车还得分春夏春秋冬开，夏不开？
0: 对，那所以后来是否对于高温啊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吧？
1: 嗯，
0: 那客服说天气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我觉得既然如果客服能够认为说天气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在后续生产或者召回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它
1: bug 修复？
0: 哎，解决了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不能说因为调节的温度过高，然后触发了热保护，嗯、后来他又补充了一下，说每一辆车的情况又都不一样，这不就等于没说是一样的？
1: 一样的，不是你让人客服说什么，客服说什么都会担责的，客服只能说一些你觉得很正确，但是又很废话的绕圈的一些话。
0: 好吧，
1: 就不给你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就是对于这一类的这个问题，最近在各个互联网的平台上的车主们反映的挺多的。那截至目前的这款车尚未就重庆的这个事件，发布相关的一个公开说明。
1: 明白。另外就是在我们说现在天特别热的情况之下哈，就大家很容易这个情绪可能一下子就冲动啊或者爆发呀等等，大家要避免这个情绪中暑。因为有些新闻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其实对方当时如果稍微消消火啊，或者很小的一件事儿啊，可能不至于最后闹大。就有些新闻看完之后呢，咱也是就只能说留个教训吧。
0: 啥事儿、啊、
1: 懂的都懂。我说不懂是吧？不懂我就欲言又止吧。
0: 那我一会儿我也自己上网搜一下吧。这今天的节目，哎呀，这两个主持人说了半天之后
1: 也不知道说的是啥，
0: 都让大家上网搜去。就怕担责。
1: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哈，最近在南通呢，有个女子到了一个手机店，我一进来买手机吗？小姐要买什么样手机？苹果手机。我买九部。
0: 多少钱？
1: 我买九部。
0: 九部啊？
1: 对。
0: 哎呀，那我们这一部的价格可贵了。
1: 我知道啊，我买九部，我带10万块钱来的，你放心，你不用报警，不是被骗了。
0: 那这，
1: 我们是企业采购，
0: 企业呀。
1: 我买手机是为于员工抽奖福利。
0: 那你这样呗，那你企业，那你企业付款，你别用个人付啊。
1: 那我这公司，你管那么多干嘛？我给你买不就行了？
0: 你们公司地址在哪儿啊？
1: 就是刚才写这个。
0: 那这哎，我上网搜一下，我发现不是啊，和你这说的地址不是一回事。
1: 你们家店咋这么多事儿？我钱都带来了，10万块钱现金。你直接卖我就完了。
0: 老板赶紧报警，我发现有一个可疑人员。
1: 这有啥可疑的？
0: 可疑了、
1: 嗯、
0: 民警来了，判定这个女子遭遇了电诈了。
1: 哦，后来这女子承认了，她就是骗子啊，就以高额返利诱导她刷单。
0: 哦，
1: 然后她才打算就是为了挽回这个损失，不但要加大这投入，
0: 所以要多买手机啊。
1: 然后这个警方就对他进行反诈宣传，然后当天就协助这个女子退掉了全部的手机，相当于挽回他了接近9万块钱嘛。
0: 嗯，
1: 但是咱就说，咱得多谢这个店员啊，是不是？
0: 有些方面的警醒意识。
1: 然后说那为什么这女子要撒谎说企业采购呢？女子说我就怕你们不卖我，人对方让我这么说，是不是？这玩意儿就跟那骗小孩说别告诉你爸妈是同样的道理。
0: 有的时候人在说谎的时候，他可能会暴露出一些行为和语言上的一些不协调。
1: 对，
0: 然后会被别人能够立马警觉掉。
1: 没错，
0: 警觉到。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多问那么两个问题，也有可能他可能心虚，说着说着就漏嘴了。
1: 上撒谎的孩子让狼吃吗？不是，鼻子会变大吗？撒谎
0: 就是心理，是从心理角度来讲。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店员人家可能接触的顾客也挺多的。
1: 是，
0: 你是真企业采购和
1: 对对对对对
0: 和那种就是说的唯唯诺诺的那种。
1: 一般企业采购你不可能个人支付吧？另外就公司的地址也可能是真的吧？对不
0: 对？是的。
1: 那当然也得感谢这个店员，咱反诈的意识特别强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买东西的时候呢，不仅是买东西，上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什么类似于像什么给你高额刷单的返利啊这东西啊。
1: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也是特别生气。他就是骗那个老太太到某个地儿啊去买那个海景房，然后跟那老太太说这海景房只要59万，你可以先贷款。然后跟那个老太太说你不要跟家人说，你给家人惊喜。你到时候你买完了，那个家人说，
0: 这早上7点来钟节目，谁跟我说来着？要给他妈一个惊喜了。
1: 当然这也是花钱的惊喜。说你就别跟老太太说，你别告家里人啊。你到时候你说你有个房子的海景房，给家人个惊喜。哎呀，全家都感谢你啊。 这老太太就属于被忽悠的，就签了这个海景房，但是后来无力偿还，然后就各种的高额的贷款，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利滚利，就比这房子都贵了。
0: 你说说
1: 后来这老太太瞒不住了，才跟家人讲，那现在在打官司，这家人就非常生气，说当时这个销售啊，就是跟老太太说不要跟家人说
0: 啊，你说说多坑人，
1: 非常可恨哈，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你要早上起来，今天我跟大家来说一个事，
1: 我那惊喜不一样，
0: 王董说过两天休假了。

0: 要回东北老家看他妈、嗯、然后呢不跟他妈提前打招呼，说让孩子
1: 直接敲门，
0: 直接敲门给妈一个大惊喜、嗯、surprise、
1: 啊、你闭嘴吧，万一我妈现在听节目全被你漏掉了。
0: 阿姨我错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东三环各位能够感觉到从园中互通到化工互通，目前是有一些缓慢的。在化工互通这个地方，可能各位要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除此之外，东三环总体来讲双向都还不错。西三环呢，有一段就是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小段是目前比较拥挤的，总体来讲也还可以啊。二环沿线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东二环，从岳峰高架到联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往南的方向。北二环是各位从金山隧道哦，北二环目前是从斗门高架桥一路准备往金山隧道的方向，就准备去东二环的话，可能这一段有车辆拥挤的情况，而且金山隧道内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在隧道内目前也是车速缓慢，如果说金山隧道出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总体还可以啊。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省体门口排队等过信号灯。南二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从游修大桥一路往双湖互通中间这一段车多缓行，西二环感觉是双向车多缓行啊，都是陆续的缓慢当中，无论是工业高架、黎敏高架、陆庄高架，双向都有一段是比较拥挤的一个情况。过江大桥我们能够看到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桥面上比较拥挤，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也是有一段是排队的情况，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到的是乌山西路从西二环路口这个信号灯开始排，如果想通过乌山立交桥一路往南门洞的方向，这一路也是走走停停，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斗池路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是车速缓慢20公里以下，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

0: 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8:4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喜欢刺激的朴秘书。
5: 我是玩不了刺激项目的王董事长。
4: 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说，你们一朴集团啊经常游山玩水呀、啊、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他准备要去迪士尼了、能不能出一份攻略呀？
5: 我这上周刚去的，我这多么的新鲜热乎出炉啊，是不是？
4: 但你那个攻略呀、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
5: 佛系版。
4: 对，太佛系了、他们不争不抢不敢，
5: 我连烟花都不看。不是，就是那个，就很多那就是卡通人物寻车那个，我也不喜欢。就我问孩子，我说你要玩哪个、他跟我是同步的，他也不喜欢看烟花，他也不喜欢，因为烟花要等到晚上10点多放，我俩不愿意等、然后呢他也不喜欢看那些小人走来走去，他觉得还不如多玩几个项目呢、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两个是，就我这一版为什么叫佛系版呢，我不是那种所有的项目都要打卡、我在网上找了几个我喜欢的，我就打卡这几个就行了。我个人是觉得没有网上传播的那么焦虑，很多小红书上这位姐妹你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制造焦虑的，是不是？为什么制造焦虑？他是给你推个人管家，个人觉得不需要，个人觉得不需要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地图你照着走，就是你的手机上下载那个迪士尼的 APP 嘛，你下完之后你只要照着走就行，他管家带着你，他也是带着你，就你这想走这2万步省不了。
4: 管家多少钱啊？
5: 管家可能几百块钱吧，一个人，没必要。而且管家呢，这就很像是你还得听他的，你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说你我就在这儿累了我就坐在这儿，我就怎么样。他就像我这种人，我绝对受不了他管。
4: 平时都管别人管惯了、管孩子管惯了。
5: 然后关于这优速通这一点呢，我觉得我都买亏了。
4: 为什么？
5: 因为我提前买了两套的那个6项的、就跟孩子个人6项，然后到了现场我又买了，
4: 发现没有那么排队。
5: 有，我那6项当中只有3项是排队的，剩下3项完全不用排队，就完全那个套餐里面就是你可以不用买、然后到了现场的确我又买2个单项的，相当于我跟孩子各自有8个优速通、我俩只玩这优速通的，就不是优速通的我都不玩。啊，但是我觉得里面就是其中有3到4项是可以买优速通，后面几项不用买，因为晚上就是差不多接近傍晚饭点的时候，都不排队了，朋友，就大家都是挤在上午，就觉得说好像都就是赶在上午都要玩，所以上午人挺多的。你到下午3点以后就没有上午人那么多了。所以我如果再去的话，就我自己啊，
4: 再去的话可能就赶不到你7月初那人少的时候了。
5: 我也不算少，我是周六去的，周六周天一般人都多。然后我如果再去，我只到当地园区买3个优速通，
4: 你去的、
5: 就行了。
4: 虽然你去的是周六哈，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全国别的省份的那时候下一周一要考试，周六的孩子们，
5: 反正我那天我是7月4号进园，7月4号大概有6万7的人在园区里面。
4: 那常规呢？
5: 你可以参考常规，大概5万多吧，就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个人是觉得，首先第一没有网上传的那么焦虑，第二呢我没有早起。我跟你说为什么不要早起，你那天会很累，你因为里边没有交通工具，你除非是你用那个推车，但推车一般推小孩嘛，你也可以租个轮椅也行啊，也可以有人推你，
4: 他
5: 有啊，但我觉得没必要。那你说你推这个成年人，那你那个同伴得多累呀、就首先没有那么焦虑，第二不要去赶早起，很多人都退那个早享卡，我不太建议。我一般我睡到自然醒，10点多进园。
4: 早享卡是几点啊？
5: 6点多就可以进去，但你是不是得5点多起来那多难受啊，
4: 有点累。
5: 你一天很累、我是睡到自然醒，9点多我还在酒店吃的自助早餐，吃了半小时。
4: 那有可能比如说前一晚上真睡不着，第二天5点多就起来了。太兴奋了，期待着哈，有可能
5: 那也行，
4: 没有像你心理素质那么好，一下能干到9点钟才起床。
5: 因为有的人是下午才进园啊，下午有的是半天卡嘛，是下午进园、然后我虽然是全天卡，我是10点多进园不排队、就因为他8点半开门，8点半到9点半一定会排队、你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晚不排队、我10点多进去，我3点多所有项目都玩完了，
4: 或者中午吃饭的饭点进去也不排队、对吧？
5: 对，
4: 因为你在酒店你10点来钟吃完饭、慢慢悠悠收拾东西过去、差不多也就11、12点了。
5: 我倒是觉得如果说像我这么佛系的心态，你其实买下午场的就可以，下午2点以后进都行。

0: 太佛系了，是不是？
1: 所以这位朋友说要找王董要攻略，你在他的攻略真
0: 所有人
1: 不太适合你啊。嗯，
0: 但或者是像我说的，为什么说不早起？就是你起码你睡好了，你不会那么累。第二呢，就是都可以先不用买那些优速通，你现场买，现场就只有三项，它是铁定全天排队的，一个是七个小矮人过山车，还有一个是飞越地平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极速光轮，这三个是全天都得排队一小时以上的，你只要买这三项单项的就行，其他的你到下午和饭点你基本上20分钟内都能进。
1: 你别在这斩钉截铁，还打保票了，还是20分钟能进？万一人家去了之后发现这个七八月份进不去怎么整？
0: 啊，那倒也是啊。但我会觉得我当时买的这八项优速通里面有4项都买亏了，就不需要排队的。嗯，你说你进去和排队10分钟，嗯，你差180块钱，你干嘛要不省这180呢？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互联网的攻略啊，加上王董的建议啊，你综合着来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别可一头信。嗯，
0: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再去，我绝对不会提前买优速通，我当天买就行。
1: 那你就下次再回来再说经验，啊，是不是？
0: 然后就是就别急，因为夏天嘛，你就记住一点，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焦虑啊。
1: 啊，行了，
0: 不至于那样啊。
1: 好，明白了。最近这两天那个世界杯不是也挺火热的吗？嗯，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全网买不到一件啊。
0: 买啥呀？买不到一件。
1: 这个，
0: 啊，又制造焦虑了。
1: 挪威的队衣，
0: 哈兰德是不是？
1: 699啊，原来的话，啊，现在被炒到了2155。
0: 那可能是哪个比较火，大家就愿意去扎。你过一俩月买就能买到了。
1: 这个挪威国家队球衣呢，已经成为了稀缺商品了。啊，你像品牌的官网啊，线上小程序啊，全部都售罄了。啊，线下门店无货可提。嗯，挪威当地的球迷甚至自带板凳排队12小时来抢购。
0: 哎呀，
1: 而这个抢购热潮在挪威本地也是很夸张的。嗯，然后后来呢，他们的这个负责商务的总监就说，嗯，今年零售商的球衣订单量啊，嗯，大约是25万件，嗯，和去年同期来比，去年就有5万，今年25万，嗯，你说涨了多少倍？
0: 哦，
1: 然后呢，
0: 嗯，
1: 对呀，而且主要是现在的价格涨幅大约208.3%，嗯，原来就是500多块钱，600多块钱的，现在是2100多块钱，
0: 嗯，溢价，是不是？
1: 对呀。还有一个原来他们那个主场球员的那个球衣啊，嗯，原价1099，现在能卖到2965，将近3000了。
0: 就怎么说呢，就是有的人就是你真喜欢或者说财力够的话，那你喜欢你就买，但如果咱普通人你真那么喜欢，你过俩月它就又降下来了价格。
1: 这世界杯有涨也有跌，什么东西跌了呢？
0: 什么？
1: 世界杯票价崩盘了。票价啊，这个黄牛说呀，3000美元看世界杯决赛没悬念了，因为前两天呢，这个阿根廷啊对瑞士这场1/4决赛的票务代码一出来以后啊，开赛前一周，它是黄牛群里疯传的神券，嗯，什么这个定价就得3000-4000美元打底，嗯，啊，黄牛还不断的加价，气氛都已经烘托到天上去了，嗯，结果最近崩盘了。几个球迷在群里泡着，这场票的走势，是一位真实接了盘的球迷给直播出来的。他说自己5000多美元接的票面，赛前的3天报价一路往下跌，跌到多少钱了呢？2000美元，降到1000美元。哎，现在没人要了啊。500美元都没有人要啊！
0: 啊，从5000美元到500美元都没人要了
1: 啊！所以你说说，这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杯票价呀，这就是
0: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嘛，是不是？就好多时候我们买东西，他就刚才说那个球衣，他现在一下炒到2000多，你再过一两个月世界杯结束的时候，他可能都打折呢，又这可能。你知道去年我们不是手账圈有一个卖本的吗？他那个本，比如说你在国外买，他原价假如是2800，他回国代购原来他顶多加1000块钱，3800那就算了。在今年过年的时候，他一度有的都炒到8000-9000。全是溢价，因为他那个抽签买，你说真的是，就这种溢价我是绝对不会买单的。那你看过了两个月之后，现在又回落到5000多，虽然他也溢价，但是就不会像过年溢价那么高了嘛。
1: 完了你就买了？
0: 没有啊，那我绝对不买呀，这么贵呀，是不是？那当然人家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咱们说赚工资的，你一下觉得那么贵，那人家好几个亿的，那不是管他多少钱，说买就买了吗？
1: 啊，你可不普通，你那个本买的可一点都不普通啊。
0: 啊，那我也是，我也是在普通人里面有个人的爱好嘛。那你那大疆买一下不也是吗？你不能买好几个是不是？
1: 对呀，我又没有买好几个。刚才
0: 不录像了呢？现在
1: 录啊，现在
0: 还录呢，
1: 还经常录啊。
0: 你之前不是录那个男主播交通台男主播上班的一天吗？
1: 现在不录那，哎，那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没有什么流量了。
1: 我现在录的都是什么呢？有内容、有实质、有精神内核的，
0: 上价值了，感觉。

0: 西，
1: 不能录那些泛泛的，啊、对不对？
0: 泛泛的，
1: 泛泛的，您有手机，你也能录你工作日常。你几点起床？你几点上班？你也回家？
0: 有点累，
1: 对吧？你也能整，我不整那些东西。
0: 你就整那些我们普通人整不了的。去蹦极，
1: 不是去迪士尼。
0: 那普通人都能整啊，就看谁胆大了呗。胆子大的。
1: 所以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如果要是想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双合脚的鞋特别重要啊。
0: 我以为你要让大家回复旅游，结果让大家回复好物啊。
1: 回复好物。鬼冢虎的这款鞋，主要价格真的是现在打下来挺便宜的。
0: 对对对。
1: 经典款啊，12种颜色，总有一款能够符合你的心。
0: 这双鞋实测可以走20000步一天。
1: 你去迪士尼啊，环球影城啊，去爬山涉水呀、
0: 啊，全得靠这双腿啊，里面没有交通工具啊。
1: 所以这个鞋主要是现在有福利，价格打完折以后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0: 哦，对，刚才有个事儿忘了跟那个朋友说，那朋友没有下车呀。就是你到了迪士尼之后呢，建议你带一个水杯，这水杯只要不是玻璃瓶的，都让你带进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免费的直饮水，你不然还得买矿泉水，矿泉水在里面一瓶10块钱，你带个杯的话都免费。然后呢？
1: 可以带小马扎吗？
0: 不行，
1: 小板凳、
0: 小马扎不行，
1: 小板凳也不行啊。
0: 对，但你可以带吃的，你吃的不能带泡面那种不行啊，你带面包可以带。然后呢，你可以带那个
1: 水也不能带，是不是？
0: 水可以带啊，水杯啊什么的，
1: 就是、
0: 饮料
1: 里面
0: 喝一口可以带，
1: 液体的是可以的。
0: 我倒没有带啊，因为我带的是就带了一个空瓶。可以带水，饮料可以带，你喝一口就跟那个地铁一样嘛，你可以进，这没问题。我刚忘了跟他说了，因为里面的水挺贵的，呵呵，你自己带空瓶就行啊。
1: 刚才说到那个鞋的问题，有朋友问多少钱，359一双。原价1050。
0: 对，因为这双鞋，大家如果是在旗舰店啊，或者说哪儿代购买，它可能都得最少也得600多。那给到大家这奥莱发货，咱们可以300多。
1: 是的，然后尺码从36码到44码，男女同款。
0: 今天特别流行这双鞋，我不是跟你说我出差的时候发现，哎，我经常能看到这双鞋大家穿。
1: 这个鞋隔三差五就火那么一阵
0: 儿，因为它穿上去显得就是挺时髦的，
1: 比较瘦。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线条感很强，因为它那个侧面那个这个品牌的标志啊，非常有代表性，
0: 也挺舒服的。
1: 材质什么的，它有那个叫皮面的和
0: 帆布面的，
1: 这两者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
0: 没错，
1: 回复的是
0: 好物，
1: 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
0: 没错。怎么回事？吓我一跳！下一班主播来直播间了。
1: 哎呀妈，下一班主播好像很久未见啊。
0: 就我想说，怎么这个就是我们下一班主播要不要跟一起来说点什么？不说，考他一个脑筋急转弯。
1: 考，一年365天哪天最长啊？
0: 哎，这个跳题昨天考过了。我跟你说，但凡有听我们节目的，昨天都知道这个事儿了。
1: 明白了。那个就是答案，我来说一下，因为他可能不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这。第9天最长啊！
0: 你昨天都说，咱能不能不要就是一直 replay 昨天的事情啊？
1: 你如果要不说的话，好像感觉好像他都不知道这事儿。
0: 大家有些一耳朵过了，是不是？
1: 对呀、我们要强调一下，以后如果有人给你出突然冷不丁的问你一道题，你是不是就可以立马出这道题了？
0: 咱有没有最后的时间来点这个有？
1: 来跟大家来说一个正事儿哈。
0: 正事儿。
1: 这个正事儿其实我们都说，平时刚才不是准备的时候鬼冢虎的鞋嘛，那个鞋有了以后，除了溜达，你还可以超慢跑。
0: 运动呗。
1: 超慢跑，昨天我们不是昨天，上一周和大家说过这个词儿。我昨天上新闻了，说超慢跑是不伤膝盖的运动。
0: 上周也说过了，
1: 说了吗？
0: 怎么就愿意？你是脑子记忆力不好啊，还是说就是
1: 喜欢 repeat？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明天咱还得再做一遍。
1: 那不说了，接下来我不是
0: 最后来一个让我听起来能够有共鸣的一个资讯吧。
1: 我来听，
0: 有什么共鸣的？
1: 你希望哪方面的？
0: 哪方面都行，你只要听来有共鸣就行，别浪费时间了，快点。
1: 那我说一个你有问题的吧。
0: 我有问题。
1: 嗅觉。
0: 我这挺好的。
1: 情绪低落。
0: 不会啊，我这多么热情高涨啊。
1: 这两者我跟你说有联系哦。
0: 他俩有啥联系？
1: 鼻子不仅能呼吸和闻气味，对吧？还和你的寿命、你的情绪和你大脑健康紧密相连。
0: 这怎么说呢？
1: 嗅觉灵敏的老人10年内死亡率比嗅觉差的低46%。
0: 就是我们往往说这个人视力好不好，或者听力好不好，而忽略了这个人的嗅觉好不好。
1: 没错。好消息就是什么呢？嗅觉神经元每40到60天就能再生一次。
0: 那实在还有机会。
1: 那对于我们人来说怎么办呢？主动练习辨别不同的气味。
0: 第一天就闻呗。
1: 你今天闻我。
0: 哎，不是。 这就很像是一些小狗小猫看着你不是先闻一闻闻一闻吗？
1: 对，
0: 就我们每天多锻炼一下自己。
1: 哎，是的。
0: 那有一些就是容易鼻塞的或者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朋友，这得多注意啊。
1: 那是，
0: 你锻炼一下你的嗅觉，
1: 你多闻一闻，
0: 闻香的东西啊，朋友。
1: 你能比我多活10年啊？
0: 熬死你！不是。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时间来到9点整，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呢，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目前在东二环往这个东太河的方向啊，大概呢是在从刚刚下了五里亭立交桥开始就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一下各位。另外反方向呢，看到从今

金山隧道入口处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了，队伍也是排得蛮长，一直排到了汽车北站。也提醒各位通行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说到的是东太河金山隧道往东太河的方向啊，这边的信号这个还没到信号灯处哈，就已经排队了，队伍确实是排得比较长，各位要保持耐心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东大路往东街口的方向，省立医院门前，那这个四个方向哈，这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队伍也是大概至少要等待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再来看到西二环呢，其实一路是从上游西周大桥的位置一直呢往西二环的方向就开始排队了，无论是上桥处还是桥中段都是走走停停，下桥之后呢，在西二环和斗池路交叉路口，大概在凤凰新村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同时在斗池路往白马河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信号灯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再来看巫山西路，目前在巫山西路双向都是缓行，巫山西路无论是往白马河还是往黎明高架啊，双向都是出现了缓行，提醒一下各位了，请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

0: 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数据显示，功夫女足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8月31日之前的票房榜。当地时间12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全场最快圈速。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他表示，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患。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

0: 进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是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

0: 什么样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微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

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0: 早上9:12，各位好了，欢迎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咱得花钱，对不对？既然要花钱了，这钱就不能是稀里糊涂，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呀。咱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说到车险，星期五是聚焦财产险等一些其他类的险种。今天是星期二，按照惯例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啊，先来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娇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星期二啊，咱今天准备聊点啥呢？
2: 聊周末吧。
0: 聊周末，周末有什么好聊？周末我们都在上班，好吗？这整个上周末两天都是工作日。
2: 不是，有没有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
0: 期待，就是都上班了，是不是得刮点风、下点雨啊？
2: 就是你到底来不来啊？
0: 对对对，确实一直在等。你说他来太大了吧？不行，绝对不行。来太小了吧？你又觉得家里囤这东西没吃完怎么办？
2: 他重点是什么呢？他重点是他来不来的，他好歹意思意思吧？
0: 啊，是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台风界的好学生、好孩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儿，你知道吗？
2: 啊，
0: 就是给我们降了温。你觉得
2: 降了吗？
0: 降了，降了，真降了。你看气温就非常明显，你觉得凉快了。
2: 我上周外出了，出差了嘛，出差回来，这个天娇的这个身体好了。完了以后，我为了避开台风，我都拼命的往回赶。我万一哈，我都堵在路上了，那
0: 是
2: 麻烦了吗？包括刚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巴威亚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台风，
0: 确实它的整个的一个风圈是比较大的。
2: 哎，说明福州是个好地方啊，
0: 对吧？
2: 对啊。
0: 所以呢，我们这一周要就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和台风有关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到台风的时候，咱们真的是比较担心。尤其生活在我们福州的小伙伴们，咱每年还不得有那么几个台风啊。那遇到台风的时候，咱这车怎么开？车该往哪儿停？对不对？这难免真要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底该如何去理赔？
2: 对。这个说到巴威啊，给了我们一个不大不小的忐忑的惊喜。巴威是走了，但是呢，保不齐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情况。然后呢，每一年这个在台风预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说，对这个我们的爱车，对于我们的这个理赔，我觉得是有必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建议哈，第一条，如果台风天来的时候，如果政府部门已经发出了非必要不外出的这种警报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去挪车。
0: 哦，为什么呢？不是应该把车停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吗？
2: 妹妹，那是台风前。
0: 对。
2: 台风来临的时候，政府已经发出了，比如说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啊，非必要不外出。千万不要把这种的警报不当回事。因为应该有快10年了，台风天你不知道台风天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破坏性。
0: 是，
2: 十年前我一位同事，就因为说他当时是这样子，车停在一个砖墙的旁边，就是临时堆放的那个砖啊，堆放在那边的一堵墙砖墙的旁边。然后呢，他觉得说这个台风天可能会把他新提的爱车给

0: 砸坏了。
1: 哦，
0: 然后
1: 他就去移车了。
0: 然后他就看到外面说这个风刮的怎么这么不对劲啊？
1: 嗯，
0: 会不会把我车给砸了？完了以后就去挪车，但是就那么寸，他去挪车的时候，砖墙倒了。
1: 哦，
0: 人也没回来。
1: 天哪，这么严重？
0: 对。
1: 这是真实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
0: 就在我很多我的老同事们收音机前有听到我声音的一些老同事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
1: 嗯，
0: 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因为正常情况下，你要说福州现在正在城市改造嘛，
1: 嗯，
0: 城市升级嘛，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地方可能会临时堆放一些建筑材料。
1: 其实就是正是因为身边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嗯，所以呢，我们就真的是引以为戒，以此希望告诉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0: 对，
1: 就大家别千万别听了以后觉得，哎，你们俩是不是在说故事呢？是故事，但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
0: 事故，
1: 嗯，是确实一个事故哈，所以呢，要引以为戒吧，提醒大家，既然呢，就政府已经发出了，像我们都会收到这样的通知。我们广播当中，我们876，在我记得在周末的时候，周五开始就陆陆续一直跟大家说，就非必要不外出，嗯，非必要不外出了。
0: 对，
1: 就是人不出门啊，车不上路，就这都是有原因的啊。
0: 所以，如果我们正式收到这样的警报的时候，
1: 嗯，
0: 尽量就说那个时候就躲家里吧。
1: 没错没错，
0: 就别管车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提醒大家一个。这个睡得安心，前提就是你得有一份车损险啊。
1: 是，车险大家应该都会买吧？应该不太会有人不买这个车损险。
0: 提醒吧。
1: 好吧。还有就是，既然咱都是生活在福州了，每年几个台风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每到快台风的时候，台风来这大是大是小啊，怎么回事啊，我们876呢都会不间断的在节目当中，在广播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这个插播啊。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听到，咱就记住车在你停的时候就给它停一个相对规范的地方。
0: 哎，这几个停的时候呢，其实有几个小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1: 嗯，
0: 比如说台风天的时候呢，福州树多啊。
1: 嗯，
0: 台风天的时候咱们，我个人建议
1: 我都是停地下。
0: 地下挺好。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说不是每个人他都有地下停车位的。
1: 是，有些小区可能。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停哪，但是我知道不该停哪。
1: 嗯，来你说说不该停哪。
0: 第一个，别停树下。
1: 对，树底下别停。你看瓢的车不就被树砸了吗？
0: 啊，这样子啊。
1: 真的，瓢没来啊，瓢上一档节目的，他的车好像就这次八威的时候，然后刚好停在树下，但还好这树掉下来了，就是树枝掉下来了，嗯，没把树砸得太严重，就是好像就只是
0: 能修复
1: 轻微的一点点磨损
0: 啊。
1: 嗯嗯，
0: 你看他就是
1: 停在树下了，
0: 他就是听我，他这个是为我们栏目提供素材吗？
1: 对，这就是一个真实故事，故事啊，真实案例啊。
0: 这么客气的吗？
1: 来，还不能停哪儿？
0: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尽量不要停在水边。
1: 嗯，
0: 福州内河多啊。
1: 对，
0: 像我们边上这就有好几条啊。
1: 是，
0: 对啊，白马河啊，
1: 没错，
0: 建安河啊，
1: 嗯，
0: 好多河啊。河边、西边、
1: 嗯，
0: 闽江边、
1: 哦，
0: 海边，
1: 嗯，
0: 这个边咱们就别沾了。
1: 是，别，反正就别停在水边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呢，如果说这个台风带来暴雨的话呢，那个水位涨得是非常快的。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别停在水边啊，容易会被淹没。第三个呢，就是尽量，也不是尽量了，就是不要停在工地了。
1: 啊，
0: 因为城市升级的话呢，很多地方拆迁，啊，
1: 那会有一些什么，就是这种建筑垃圾啊，
0: 不，
1: 对吧？
0: 就是有很多人，不止一个，曾经也包括我自己，
1: 嗯，
0: 啊，就是呢，因为你工地的话呢，就意味着有很多空地，
1: 是。
0: 对吧？
1: 嗯，
0: 空地的话呢，而且呢，它是，就是城市升级的都包在里面，它不在路边啊。
1: 嗯，
0: 所以就有人，特别是晚上啊，什么时候呢，就把它当停车场了，
1: 就愿意把车停在里面，觉得更安全。
0: 不是，他没，如果说
1: 没地方，
0: 对吧？
1: 嗯，
0: 那但是呢，就是说台风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建议说停在工地里面。
1: 对，确实是它会有一些隐形的一些就是危险嘛。
0: 那我们可以，你要知道说工地里面就意味着它有很多的临时建筑，
1: 嗯，
0: 临时堆放的一些建筑的这个材料，
1: 哎，
0: 就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砖墙，
1: 对，
0: 对吧？
1: 它可能没有

0: 完全没有建成，那肯定不够稳固，对吧？
1: 它正常情况下的时候可能还可以，
0: 是，
1: 就是，倒是台风天，它不是正常的天气啊。
0: 是，这次时登陆的时候啊，它已经减弱了，还13级呢。
1: 啊，对吧？你看看吧。
0: 你看，
1: 那它万一不减弱呢？
0: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完全建筑好的一个建筑体，它可能有些遇到只立了墙，顶还没封，对不对？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么强的台风。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建筑垃圾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地上有一点小石子，
0: 嗯，
1: 它正常情况下它怎么飞上天呢？
0: 是，
1: 对吧？地上的石头怎么飞上天呢？
0: 结果就刮起来了，刚刚好，假如掉在了你的挡风玻璃上，完了，
1: 碎了，
0: 8000块没了，8000都不止吧？好像侧面玻璃是8000，挡风玻璃多少钱啊？
1: 没那么贵吧？
0: 啊，忘记了。
1: 你们家的挡风玻璃8000呢？
0: 没有没有，我记得我们当时是车耳朵8000，好像是什么东西？我们家有一个东西是8000块。
1: 你让我缓一下，什么叫做车耳朵？
0: 车耳朵就是倒车镜。来吧。微信后台啊，在这次台风期间，其实我们真的是感觉还是还可以啊。
1: 啊，
0: 就除了像我们这种周末有上班的人，就觉得心里怎么回事呢？还上两天班哈。但是这个也是为了陪伴大家的，让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安全的一个周末啊。我们也认了，那这一次的台风8威确实给我们只是做到了降温，是非常好的，
1: 太给面子，
0: 台风界的好孩子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啊，每年的台风有那么几个，基本上呢都会给我们带来强降水、强台风哈、强风。那在这种天气之下呢，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不能停的位置就要引以为戒了，引起重视了。
1: 对，树下、水边、工地啊，这些呢都是为什么我们会总结的这么规律呢？因为保险公司给出来的数据就是这些个地方就是赔付率最高的，
0: 是
1: 啊，还有呢，如果说这个实在没办法啊，就比如说我在杨桥路上，然后呢那个小区又比较老，那我杨桥路两边的绿化是不是还可以啊？全是绿化带，
0: 你停到绿化带上了，能上去吗？
1: 我说人家绿化做得好，就是说我避不开这个树木。
0: 你这我刚准备点名批评呢。
1: 就我避不开树木，
0: 是
1: 吧？然后呢，这个周边呢又是一些它是拆迁的地方嘛，城市升级的地方呢，那又是工地，是吧？那然后呢又环绕的这个，哎，那条叫什么河来着？白马河好像是。
0: 白马河，杨桥路就是白马河。
1: 对，
0: 嗯。
1: 完了以后，这三个要素呢，我只能，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只能遵守两个，或者只能遵守一个，是吗？
1: 就是几个相害的话呢，我就挑一个最轻的来承受。
0: 好，然后呢？
1: 是吧？然后呢，我就只能确保我有车损险。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好，既然咱说到了车损险啊，会不会因为一些原因不赔你？
1: 哦。这个确实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0: 就首先你告诉我们有车损险之后哪些是赔的，
1: 这个时候呢各位拿起你的保单瞄一眼，您的保单上面自然灾害导致的车损，这一条是不是免责条款？
0: 基本上生活在福建这条都有保的吧？
1: 不，你保的是车损险里面，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听清楚哈，正常情况下他的车损险是就是自然灾害
0: 是要赔的，
1: 是要赔付的，他这个是不在免责条款里面的。
0: 那什么样的保险公司会把它放在免责条款里？
1: 不知道。
0: 你看，
1: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就是说我个人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说比如说我能不能具体举一个例子哈，
0: 你说，
1: 只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最大的那家人保给你的车险，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天骄的那台车，是5000块钱，
0: 然后
1: 差不多吧，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家保险公司跳出来跟你讲说，
0: 我3000，
1: 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12万分的小心了，
0: 赶紧看一看什么东西免责了。
1: 到就是它的条款有非常多嘛，
0: 可能会有一些小猫腻在里面啊。
1: 然后呢，你主要盯着，你就跟业务员也好啊，或者跟那个说，你把免责条款给我找出来。你把免责条款给我翻出来，指定发在我指定的微信上面去。我要一条一条。

0: 要看一下。然后呢，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自然灾害这个在不在他的免责条款。
1: 哎，
0: 因为我给你讲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哈，
1: 嗯，
0: 我们福建的车险呢要比外地市的要贵一些。
1: 哦，贵的原因是不是和此有关？
0: 对呀，
1: 对吧？
0: 就是因为我们福建来台风来得很频繁啊，
1: 嗯，
0: 对吧？
1: 概率比较大，
0: 对，
1: 车损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吧，是不是？
0: 对，所以呢，因为自然灾害天气，比如说啊，被风吹跑的树木，
1: 嗯，
0: 啊，刮倒的广告牌，
1: 嗯，
0: 啊，门闸的水位，啊，甚至是引发一些，比如说在一些偏远地区会有一些泥石流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有概率把咱们的车辆给弄伤了。
1: 嗯，
0: 所以呢，福建省的车损的这中间呢是包含了自然灾害天气导致的车损。
1: 哦，
0: 因为很多很多条款都会含了一个叫做不可抗力因素嘛。
1: 嗯，
0: 所以很多保险公司把自然灾害列入到了不可抗力因素。
1: 那如果他单纯的只是写了一个就是不可抗力因素不赔，那我们怎么知道？
0: 不行。
1: 嗯，
0: 不会有这样的。那个他肯定有一个不可抗力嘛，
1: 嗯，
0: 然后不可抗力包含了哪些个情形，
1: 他要写到里面，
0: 必须得给我写清楚了。
1: 哦，
0: 对啊，
1: 好，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不可抗力因素里面含不含这种的台风啊、泥石流啊等等的自然灾害导致的。
1: 嗯，
0: 如果是，个人建议给他一嘴巴子。
1: 那不用啊，咱不买就行了。来吧，我们
0: 最起码赔他两口。
1: 所以其实
0: 你这么坑我吧。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说到的是免责，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该赔的，对不对？
0: 嗯。
1: 那肯定有一些情况下也会有遇到一些这个不赔的。
0: 嗯。
1: 刚刚也说到了，就是相对不靠谱的一些公司，他会给出你这样的一个。
0: 所以各位，这个。当我们发现哪一个就是变得特别异常的时候，
1: 嗯，
0: 你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我刚跟天骄说的，人保给他是5000，
1: 怎么就有人给我3000了呢？
0: 对，
1: 这2000块凭什么给我便宜？又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也不是因为怎么的？
0: 不，天骄确实
1: 你说话好听，对吧？不可能的，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对吧？所以咱还是得找到原因，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下小节回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灾害天气。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确保我们的安全？这个安全主要说到的就是人身和车的安全啊。
0: 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要关注到的路面情况呢，依然是二环和三环的沿线啊。我们先来看到我们的东二环，目前东二环的加路段呢，依然是维持在五里亭立交桥，目前往东二环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也再次提醒各位了，请您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那西二环呢，重点说到的依然是由西洲大桥下由西洲大桥下桥处之后啊，目前呢是往这个斗池路往这个斗池高架的方向，黎明高架的方向啊，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了。那同时在反方向啊，也是出现了大概一个这个排队的现象，说到的是西二环和陆庄高架，那大概呢是在杨桥中路。过了这个西二环的这个高架之后，刚刚过高架这个位置啊，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一下大家吧。目前杨桥中路往凤凰池的路段，以及凤凰池地铁站门前啊，和这个工业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处也是在排队的，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巫山西路啊，巫山路目前往这个斗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大洋经典门前啊，在大洋经典巫山院门前这边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了，也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这个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那队尾呢一直是排到了整个都基本上是连起来了，队尾一直排到了巫山荣誉了啊，差不多队尾一直排到了巫山荣誉的附近，也提醒一下各位，请您保持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每个信号灯处的通行呢可能至少要都要在这个两个以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巫山西路目前往南门兜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在花园路了，花园路和新泉路目前往古田路的方向，从信号灯处开始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学院前巷，就是在延安小学的门前了啊，已经排到了延安小学的门前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花园路，行驶在新泉路啊，这两条路面上的车主呢，也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

0: 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不
1: 要
3: 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星期二，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啊，请进。肖先生您好。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刚呢在上一小节跟大家来卖了个小关子，咱不是说到了吗，在这种台风天之下，因为每年每到夏天的时候咱总有那么几个台风，对吧？咱们生活在福州，大家都习惯了，但是无论你怎么习惯，咱们还要时不常的敲打一下，得时刻提醒自己，这车哪能停哪不能停，这事儿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1: 对，
0: 嗯，
1: 实际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实际上就很多我们轻描淡写说出来的一些事件，那背后那都是高昂的代价呀。
0: 确实是，
1: 知道吧？就比如说我们的同事是吧？
0: 嗯，朴是吧？
1: 对，朴。
0: 朴秘书，你看车，这前两天不就被树枝砸了吗？是不是？
1: 所以呢，树下尽量不要停。
0: 嗯。
1: 然后呢，你这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树下、水边，工地。这个尽量都不要停，
0: 是。
1: 但你如果实在是绕不开了，没办法了，我只能硬顶了。
0: 怎么能绕不开呢？怎么能没办法呢？这么多地方可以停车，对吧？
1: 那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我就真的没办法绕开。
0: 为什么？
1: 杨桥路，我那小区，跟你岁数差不多，
0: 没有地方停车，小区里面就停车位是有限的，
1: 他就没有。
0: 就完全不能停吗？
1: 就一个都不能停
0: 哦。
1: 然后附近的那个停车位要抢的，我说包月，他说不行，先来先得。
0: 那真的是，
1: 是吧？
0: 如果大家都包月了，那这车真是，
1: 是吧？
0: 嗯，固定在这儿了哈。
1: 对呀、啊，
0: 嗯，
1: 那实在绕不开了怎么办呢？
0: 你不行，停我们台里吧。然后那个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所以
1: 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车损险，我就硬顶了。
0: 又绕回来了。不过说实话哈，车损险这东西啊，这个确实是必备。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来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人身险当中什么是必备的呢？百万医疗，对吧？
1: 啊，百万医疗。
0: 孩子呢，什么东西保险是必备的呢？
1: 学平险，
0: 对吧？就总有那么几份保险是你必须要去买的。
1: 还有一个监护人责任险。
0: 对。其实呢，包括还有是很多老人家，比如说他过了60岁了，一直没买保险，可千万不敢。咱哪怕买不了百万医疗，咱也得买惠民保，对吧？这也是政府主打的，一年2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种消费类的保险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1: 它其实是医疗的一个补充啊。
0: 嗯。
1: 啊，我说回我们的车险，刚刚讲的就是说哪些是尽量不要去做啊。台风天出来了之后呢，不要去挪车。
0: 对。
1: 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什么？
1: 台风过后啊。
0: 就是。
1: 台风过后。我们曾经，你是不是也遇到过台风过后傻眼了，哼，我车泡水里了。
0: 哎呀，还好，但是我的车
1: 23年那次你躲过了。
0: 我基本上一刮台风
1: 啊，
0: 就开着我们家底盘最高的那台车出门。
1: 那是出门。
0: 对呀、
1: 啊。那你停那边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泡到水呢？
0: 哎，我都停地下。
1: 那地下呀。
0: 对呀、啊。地下不能停吗？
1: 那地下当然是很好的一个避风港，
0: 是
1: 吧？但是呢，有一些地下它因为在地下，所以它水灌进去了。
0: 所以其实地下要停哪儿，大家知道吗？相对新的小区停地下，对不对？
1: 听众朋友，这个天娇说话真的是有点，
0: 怎么不对吗？
1: 凡尔赛啊！
0: 不是不是，你如果
1: 我想停啊，
0: 我就是说，如果你们咱们家里的那个小区都有地下停车库，如果都有的话，如果比较旧了，咱就不停，咱就反而找一个位置去给他停
1: 啊，
0: 不要去停电，咱就自己去

0: 去分析嘛。那这个小区它可能比较新，我可以停在这儿，那我就停呗，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说多维度都来吧，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台风天的时候呢，实在不行的话呢，我记得有一年交警开天恩了，
0: 嗯，
1: 天桥上，
0: 嗯，
1: 也不是不行，
0: 是的。
1: 是吧，
0: 就是雨水很大的时候，确实积水很大了，那大家都希望保证各这个所有市民的财产安全，
1: 财产安全，
0: 嗯，
1: 所以呢，但是这块呢，各位一定要切记，千万别造成了这个交通上面的不便，
0: 嗯 嗯，
1: 不能因为你一己私利哈，
0: 对对对，
1: 我们是不鼓励的，
0: 是，
1: 我们应该
0: 你一定是收到通知可以咱们再停嘛，对不对？
1: 因为这种自然灾害天气很辛苦的就是我们的交警同志了，
0: 嗯，
1: 交警同志一定在现场，
0: 对，
1: 是吧，我们服从指挥，他说这块可以停你就停吧。但除开这些以外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台风过境以后有可能会带来强降水，
0: 嗯，
1: 23年那次就是这样子，
0: 是
1: 他那一年就是风不大，
0: 雨特别大，
1: 雨大
0: 没完没了的，
1: 是吧，
0: 嗯，连下了好几天，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淹了，淹完了之后呢，那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二天我们去看车的时候呢，你的车有没有泡水里，
0: 哎，
1: 这点很重要，
0: 嗯，
1: 特别是我旁边的这位他还有新能源。
0: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到了新能源，
1: 嗯，
0: 油车和电车如果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假如退一万步讲，
1: 嗯嗯，
0: 车真的泡水了怎么办，嗯，
1: 首先我们得去判断一下，
0: 嗯，
1: 这个水位到哪里了，
0: 哎呀，这个对于我们，对我
1: 不难吧，
0: 不能我们，对于我太难了，
1: 他怎么就难了，
0: 那我怎么判断呢，
1: 那有水质啊，这你知道什么叫水质吧，
0: 这东西怎么说呢，我知道但我不会判断，我怎么确定那就是水质呢，对吧，
1: 收音机
0: 怎么就确定那不是下雨给我下的呢，
1: 收音机前的老刘同志管管你媳妇儿吧，
0: 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能判断那个水渍吗，水位线难道根据水位线那个印儿吗，
1: 要不然呢，
0: 那好，那一定每辆车都会有这个东西吗，我是没遇到过，
1: 老刘辛苦了，
0: 不是那没有经验嘛，什么事情不是就是你经历过了你才知道，
1: 那这样子我只能尽量的去描述，
0: 嗯，
1: 啊，
0: 好，
1: 理不理解的俩说了，
0: 来来来来，先说油车和电车，假如
1: 我们先说油车吧，
0: 好好好，
1: 简单一点点，
0: 嗯，
1: 油车呢，如果说这个水位曾经漫过了排气管道，你知道排气管是什么吗，
0: 车最后面那个
1: 啊，
0: 对吧，好，超过它了，已经到了，那如果你看到漫过它，那肯定是大概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水印的痕迹应该就是在
1: 车
0: 尾的位置，
1: 实在不行咱就辛苦一点，
0: 嗯，找人来
1: 伸出你的手指，
0: 嗯，
1: 去摸一下你的排气管它有没有水渍，
0: 哦，这么判断
1: 最简单了，
0: 嗯，好的，
1: 因为正常情况下对我来讲肉眼可见我就瞄一眼就知道，哦，也没淹到嘛，
0: 嗯，
1: 如果淹到的话，因为水会漫上来，那个水雨水打下来的那个水相对会干净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地下水漫上来的话呢相对呢会有一些脏东西，
0: 嗯，
1: 对吧，会有点脏脏的，然后会有一条特别明显的水渍线，
0: 嗯
1: 啊，那你要实在不会判断的就伸出你的食指去摸一下，听清楚，前提条件是油车、哦，说三遍了，
0: 油车哈，好，
1: 当然我让你摸排气管，那你要电车它也没有这东西是吧，
0: 嗯，
1: 摸一下这个排气管上面有没有水，这个能摸得出来吧，
0: 嗯，
1: 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不着急发动车辆，
0: 千万别点火，
1: 二次点火，嗯，为什么呢，如果你的排气管进水了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打开点火的话呢，发动机的气舱会把这个排气管里面的水渍倒吸进发动机，
0: 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赔的是吗，
1: 赔也是很麻烦的赔，
0: 好，那如果真的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大家可能觉得哎，
1: 妹妹，那咱们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就在告诉他们说各位收音机前的，
0: 对，我想说的是什么，假如大家没这个意识，我没有先检查车，我上车我一打火发现哎呀这怎么打不着呢，熄火了呢，在这个时候再下车看那怎么办，
1: 嗯， 一看就知道他没经验。
0: 对啊，
1: 为什么呢？他刚刚讲的是说，哎呀，我怎么达不

0: 着火。
1: 正常是打着了是吗？
0: 正常会打着了，
1: 然后熄火，
0: 然后
1: 就
0: 发动。
1: 对，我就
0: 不会熄火，发动机里面会出现异响，然后呢，你如果再踩一下油门啊，它就噗，
1: 就熄掉了，
0: 爆缸。
1: 啊、哦，爆缸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完了，保险公司赔吗？
0: 我凭什么赔呀、啊？这是你故意行为的。
1: 所以，
0: 在保险公司的这个概念里面呢，妹妹，你难道不知道车辆泡水之后不能二次点火吗？
1: 保险公司的概念是这样，我们其实也是跟大家是这样说的。
0: 对，
1: 但是，就是要三番五次的跟大家来说，就是在下雨，如果真的台风天，你车停在外面的话，还是要绕车一周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像你检查你车牌号没有被遮挡是一样的。
0: 啊，但是我可以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天骄他是真不知道。
1: 你真不知道？
0: 因为他刚进来讲说，哎呀，点不着火。
1: 对呀、啊。我能理解的是应该能点着火然后马上就熄火，我只能想到这儿了，没有了。
0: 那你也没经历过爆缸哈。
1: 对呀、啊。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遵守这个非常爱护车辆的车主。对吧，
0: 好了，不逗大家了。但是
1: 来来来，
0: 反正有一点呢，如果这个水位是漫过了这个排气管道、那千万就是咱们就不要去点火了，然后第一时间掏出你的手机
1: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0: 拍照
1: 啊、然后打电话，
0: 然后别发朋友圈，不是什么好事，先拍照。你不知道说现在万事先掏手机吗？
1: 然后拍完照那个打电话嘛，给保险公司，对不对？好，我们说到了这是油车。那电车呢？
0: 有多远跑多远
1: 啊、不要靠近。
0: 有多远跑多远，就是我现在发现网络上、网络这个怎么讲呢，鱼那成语怎么说来着，
1: 我怎么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没默契。就是鱼目的眼睛跟那个珍珠混在一起的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1: 哎呦我天哪。来吧，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油车，就是别点火，大家就记住，下雨之后检查车位线，如果说是有这个水痕迹，或者说是你的排气孔，你发现哎，好像怎么有水渍呢？
0: 湿哒哒的，
1: 那记住千万千万别点火啊！那如果是电车，我们就说了要远离，对吧？
0: 对，因为我现在发现网络上有一些不是那么靠谱的博主啊，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要断电。低压区先给它断电掉，那个高压区就断电了。他说的对吗？如果从原理上面来讲，人家真没有说错。但是我就问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天骄女士，
1: 你能分清哪个是什么低压高压吗？
0: 你会断电吗？
1: 我当然不会了。
0: 你看说的这么的理，
1: 不是我不会，我想问问收音机前大家，你会吗？各位会吗？你所谓的断电是什么？我车不是熄火了吗？这不就断电了吗？
0: 那你的电池里面带不带电？
1: 肯定带电呀，
0: 对吧？
1: 那
0: 正常情况下
1: 我也抠不下来呀。对吧，我怎么断电？
0: 哎呀，人在淋雨的时候真的会笑。好吧，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啊。正常情况下呢，新能源的电池短时间泡水是没问题的，人家设计的没那么差。但是呢，再跟大家强调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台风天它不是正常天气，那个水也不是正常的水，
1: 而且时常你也不知道。
0: 对，而且呢，它有没有外力撞击过？而且撞的位置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您的新能源泡在水里的话呢，各位切记切记远离您的爱车。因为什么呢？有几种可能性，就是当车辆受到不规则撞击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电池短路。那你的车身可能已经带电了，或者是某个位置可能已经漏电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干什么呢？第一时间掏出手机啊，拍个照，不是让你发朋友圈的，是保留证据。
1: 是
0: 第二步，报警报险。那如果大规模的话，咱们就找保险公司，请保险公司邀请专业的工作人员过来协助您处理你的爱车。对，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掏手机拍照这个叫做取证。
1: 给自己留下证据啊，固定证据。
0: 对，完了以后呢，在后面的理赔也好，怎么样也好呢，你就取得先机了。我记得曾。

0: 经23年咱们台里的一位同事，
1: 嗯，
0: 哎，就是这样子，嘿，他没有拍照，后面理赔的时候可麻烦了，
1: 是吧？
0: 对啊，
1: 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哈，你说咱这个台风天肯定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然后车不上路，首先你就是避免了50%的这种问题的发生。
0: 对，
1: 那我们剩下的这50%呢，就是你可能之前车停的位置是不是不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些我们可以在源头上尽量的能避免咱们就避免，如果实在是避免不了，真的发生了这种事儿，那你就回想一下，哎，今天我们节目，哎，我们说什么了，跟大家是怎么去沟通的，我们就一步一步一步照着这来做。
0: 但是尤其重点最后哈，节目最后再友情提醒一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不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最好今天舌头是怎么了，
1: 嗯，
0: 尤其是新能源，当我们新能源车泡水的时候呢，不要自己去操作任何的，不要信网络上的那些什么断电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网络上说的那些是针对专业人员去操作的。
1: 对呀，啊，你分不清，我根本都不知道断电从哪里断，
0: 对吧，
1: 是不是
0: 特斯拉他在后座呢，
1: 你看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断电，对吧，而且你说我断也断不明白，我靠近他干什么呢，我也解决不了，我还得给他添乱，
0: 所以呢第一时间报警报险，报完险了之后呢跟保险公司说清楚，我的车辆已经泡水了，请你派专业的人过来，
1: 嗯，
0: 检测安全确认无误之后我们再开车上路，
1: 是真的。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谢谢肖先生今天的做客啊。那各位呢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首先记住第一步了，一定要给你自己的爱车，给你自己的人生，给更好的一些保险类的保障，咱们才能够安心的开车上路，安心的工作每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在西二环黎明高架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排队啊，队伍的尾巴已经甩到了游戏洲大桥的下桥处。另外一边啊，东二环沿线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同样是往火车站的方向，交通压力呢会比较大一些，排到连攀高架桥的桥面上，这两段都是往火车站的方向。那另外呢，游戏洲大桥在金山一侧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也是比较慢的，因为刚上桥的地方有一个车辆的交汇，所以在这个车辆的合流处呢会比较慢一些，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的五四华林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也是比较慢，排队车辆比较多，已经排到了省体育中心路段。杨桥路二环路口往东街口的方向，还有反过来的杨桥路通湖路口往西二环的方向都是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到的是

0: 现在的鳌峰大桥上桥，从这个苍山一侧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刚上桥的位置也是有一些排队啊。那工业路的白马路口现在双向交通流量都比较大，无论您是往西二环方向还是往五一路的方向，等信号灯都需要两个左右才可以顺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就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13到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昨天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年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载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持续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那各位在买车用车过程当中有任何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留言。那想要买新车的各位小伙伴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了，就是用二手车的价格买新车，无论您想要买什么品牌的车型，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问问我瑶瑶啊，哎呀，这个车你们这个价格能不能帮我打下来呀？啊，大概率的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的。所以想要买车的换车的各位小伙伴哈，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特惠。车市头条，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运输部召开党组会审议交通运输立法工作方案2026到2030。那么会议强调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法规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还有涉外领域立法，加强不同的运输方式法律制度衔接协调，提高立法质量，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继续来说到的是，据上海发布的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近日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上海市政府将统筹各类要素资源，全力保障中国物流在沪各类经营主体发展。中国物流将以上海市为重要战略发展基地，推动旗下数字物流与供应平台、供应链平台接入区块链基础设施，打造贯穿货物仓储运输、跨境全链路的大宗商品流通数字信任体系，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创新，助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日前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今年六月乘用车市场环比走强的结构性修复，电动化迭代与海外出口已成为行业长期增长的核心支撑。那么在六月呢， A 零级轿车和高端车型成为六月零售主力， SUV 的高端这个表现比较强劲哈，轿车呢主要是 A 零级轿车销量回升。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最新车辆上牌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日本国内新车市场销量达到426883辆，同比增长8.6%。那么，其中乘用车销量呢是360452辆，同比上涨9.5%；货车销量呢是65323辆，同比提升3.1%。今年上半年，日本汽车累计销量是23871189辆，同比增长1.8%。那去年上半年销量增幅超过10%，上半年市场份额方面呢，丰田稳居榜首，累计销量呢是763568辆，同比上涨5.4%。上半年海外品牌以梅赛德斯奔驰、宝马 mini 还有奥迪、大众等德系品牌为主，占日本销售这个总销量的5%。在日本的合计销量呢是117989辆，同比下滑3.5%。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韩国。最近呢，韩国机构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韩销售的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一半啊，为历史同期的首次。那么数据表明呢，上半年在韩国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数量同比增加1.4%，是851833万辆，按照应该就是851833哈。那么按照燃料类型占比来看呢，销量高到第一次是汽油车、混合动力车、纯电动车。那汽油车占比是39%，混合动力呢是26.7%，纯电车呢是23.4%啊。那另外呢还有这个 LPG 汽车、柴油和氢燃料汽车占比就会更少一些啊。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那么最近呢，大众安徽旗下的首款 B 级智能纯电轿跑 ID 宇宙09正式亮相工信部。那么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名录，也标志着这个车型距离量产上市再进一步。持续来关注到的是小米。小米汽车公布了全新的增程式 SUV 系列小米鹏程。那么小米官方表示呢，目前小米鹏程的发布及上市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么近期呢将公布发布时间等最新的进展。针对网络流传的新车的价格，小米汽车表示说，部分价格预测显著是低于基本成本常识的，大家希望新车拥有美好价格的心情可以理解啊，但是价格推测呢仍然需要尊重这个科学和市场规律。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这个产品的性价比越高越好，质价比越高越好，对不对？但是确实也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哈。但是我相信这个不管怎么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竞争压力也挺大的呀？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上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哈。然后我们来先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4: 大家好。
3: 来看到的是微信后台留言的这位朋友啊，他是飞行家22年上牌的3.0T 吗？这个是3.0T 吗？四驱，25000公里，林肯的
4: 飞行家。22年的，这个应该在18左右。
3: 就18。
4: 嗯。
3: 这当时买多少钱啊？50以上。
4: 当时应该指导价是50几万。
3: 那落地不得60多？
4: 对，他这个也优惠。
3: 哦，那也得40-50啊。
4: 是。
3: 刚才估多少？
4: 18左右。
3: 哎呦我天，这么低吗？
4: 他要看一下是哪一个版本呢？
3: 他是什么3.0？我不知道3.0T 还是3.0L。
4: 3.0T 的，都是3.0T 的。
3: 哦，他四驱。
4: 还有尊雅版、奢雅版。
3: 那没说。
4: 我们是按正常就中配的来估啊。
3: 哦，那反正我就是觉得价格好低啊，这叫还是叫好不叫座，是不是？
4: 对。
3: 现在就更少了。现在哇，就突然评估一个林肯，我感觉我在路面上好像很久看不到一辆林肯了。
4: 是，这个车偏冷门一点。
3: 偏冷门，但是二手车买的话就很香了哈。
4: 是。
3: 参考一下吧，再看到这个。

0: 是25年的雅阁，260的尊贵版，32000公里。
1: 32000公里，这个应该在10万左右。
0: 10万左右，参考一下价格。还有个25年的威朗10000公里，23款 Pro 什么 GS 疾风版，蓝色车。威朗，
1: 23款了。这个应该在5万左右。
0: 5万左右，这个蓝色得影响，
1: 可能价格会影响3000左右。
0: 3000左右确实比较小众一些，而且这个威朗的蓝色还挺宝蓝的那种，是不是？我印象中，3000左右啊，就是价格会低一些。好，再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是2017年的福克斯三厢15款，1.6排量自动挡的，8万公里，公里数倒是很少就是了。
1: 三厢这个应该在25000左右。
0: 哦，还能估到25000啊？两厢的价格会高一些，是不是？
1: 是。
0: 三厢啊，但是三厢有些小伙伴可能觉得更实用一些。好，最后来看到这款车是沃尔沃 S90， 24年上牌的 B5 致远豪华版，2.0的，5万出头公里数。
1: 这个应该在15左右。
0: 15左右啊。好，我们今天评估到这儿，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黎明巫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这个评估的需求，或者想单纯知道一下这辆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卖多少钱的话呢，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车辆信息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另外呢，要跟各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上周啊，有我们工作人员看这个旅行出去玩，我们去呼伦贝尔的散客机票价格降了，然后我们就去跟旅行社反馈了。所以根据我们上周啊多番的沟通，我们呼伦贝尔8月9号的独立团的这个机票成本以及沟通下调，所以把沟通的这个空间让利给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成本也会节省一些，下调300块钱。原价成人是7980，现在调到7680，儿童价原来是6380，现在调整为5980，就是成人下调300，儿童下调400。你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良心啊？就是但凡啊，你这个你反正我都定了，你都买了，我们就不用再去调了呗。不，哪怕调一点儿，我们都把利润空间让给我们的消费者，让给我们的车友。所以各位啊，要去呼伦贝尔的价格下调了。有小伙伴说啊，那我就报名，你不用担心，我们指定能给你退。你这担心什么？你还不相信福州台，还不相信876吗？还不相信我们节目主持人吗？对不对？还不相信我们做事这个风格吗？对吧？要有这个信任，毕竟我们大美中国行已经做了3-4年的时间了啊，有这样的口碑，而且能持续做，必定哎，我们是有点东西在的，对不对？所以啊，8月9号去呼伦贝尔的独立团价格下调了，各位想要去的话，在876的微信后台赶紧啊，赶紧回复旅行。现在只剩2-3组的家庭了，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享受优惠价，如果你后面再报的话，可能又会调成原价了，所以优惠只有这一周，抓紧时间来报名。8月份小朋友都没有什么课了，赶紧去大草原放飞一下自我，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行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呼伦湖断崖的越野车穿越，那现在遇到通知啊，说这个景区关闭了，搞生态不让游客进入了，所以我们行程也稍微有些调整，就是越野车穿越改到了190草原去穿越啊，就是对大家来讲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就是草原不一样了啊，草原不一样了，然后也增加了30块钱左右的一个人的成本，那这个成本呢是我们去承担的，不涨大家的费用啊，所以我们修改的这个两处当中啊，大家在行程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就是玩的项目不变，但是景区换了一个，然后成本增加了啊，我们是190草原去穿越加呼伦湖景区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每个人增加了30块，但这个成本就不跟大家算了，我们送大家大手一挥啊，送大家，所以赶紧特别的香。就原来去呼伦贝尔暑期的价格7980，其实已经是不贵了，而且我们是纯玩团啊，纯玩团，定制的纯玩团，没有这些什么车销啊，这那那这的啊、嗯。那现在还能给你降300，特别特别的香。所以各位小伙伴在876的微信后台，您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西二环和东二环沿线，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方向，以及鹤林高架桥现在是往五里亭的方向，双向交通流量都比较大。那么西二环沿线呢，主要是集中在了陆庄高架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排队车辆会多一些，时速保持在20到40公里左右。市区内呢，像工业路白马路口这儿，包括工业路二环路口，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以及市区内的东大路五一路口，也是省立医院这一段啊，双向排队的车辆都是比较多一些。那在市区内等过信号灯，目前两个左右可以顺利通行。南二环沿线现在也是双向缓行，分别在齐安高架往古山大桥的方向和南台

0: 高架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因为南台高架这边呢，因为有车辆的一个汇流，所以导致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比较慢一些。那现在的吉安高架在阳光城潭印这边啊，往古山大桥也快不起来了，保持在25公里左右的时速。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这半个小时的板块呢，我们邀请到了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邀请到的是长安马自达龙翼集团董事长陈杰，陈董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请杰哥跟各位打个招呼啊。杰哥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老朋友了啊。
0: 老朋友了，每年就是要来几次，对不对？
4: 必须的，
0: 必须要来跟大家来见个面，来聊一聊车。那杰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我想问问杰哥哈，我们今天因为杰哥经常我们聊到的这个车，今天是具体的一个车型，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些，哎呀，我们大方向的一些规划，都要，
4: 都要。实际上，今天想来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些购车的理念。
0: 哦，购车的理念啊、哦？
4: 对，其实不叫理念，其实大家为什么要购车？这个大家现在每个人的购车需求都不同啊。我虽然是我们代理长安马自达汽车，但是从现在的市场销售的情况来讲哈、啊，不是说我们这品牌现在就是消费者，不懂车，那就是首先这个车好看，便宜，会讲故事。我就买了，就说大家对品牌的意识非常非常的差，因为品牌是什么？品牌是多年的沉淀。
0: 杰哥，可以离话筒稍远一点，对，品牌是一个沉淀，它也代表了一个产品，
4: 是品质，是一种客户对的产品的信任，多年的沉淀，打造了他的品牌，那肯定他是品牌是优质的，那现在的购车好像对品牌的概念实在是模糊，
0: 因为很多消费者他可能不明确品牌到底代表了什么，他可能觉得品牌就是代表你这个牌子，
4: 是，
0: 但其实远不是这样的，
4: 远不是，
0: 所以杰哥认为品牌包含了什么？
4: 你比如说任何品牌都一样，我们就说汽车，它除了外观好看，其实这个外观不仅仅是好看，它的造型肯定在分组啊，在它的安全需求和各方面的考量，对，考量还有客户使用的需求，你旅行车它有它的，轿车跑车它有它考虑要它的这个设计要求，所以这个设计要求不是完全搞一种怪形怪状的，对吧？那肯定它是有讲究，有数据，有大量的数据试验做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品牌对一个

0: 生产一个优秀的厂家，他是对品牌是有严格的一些数据试验要求的。
1: 嗯，就是像我来讲哈，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哈，因为我跟杰哥站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杰哥可能更多的是站在汽车的一个产品的角度。你像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为品牌对我来讲就是你的产品定位跟我是不是契合，我到底是要买一个操控很好的车，还是买一个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车，还是

0: 车。杰哥，我这样说是一般消费者的买车的出发吗？出发点吗？
1: 瑶瑶说的非常对。
0: 哦，
1: 实际上很多现在年轻人购车，他是对这个情绪价值占的首要位置。
0: 对，
1: 我看着舒服，
0: 哎，
1: 我有钱可以买，
0: 嗯，
1: 就够了。
0: 就是、
1: 我买，
0: 就是你要，嗯、就是我花20万，你要给我堆很多东西。
1: 对，
0: 哎，对，
1: 他感觉我好玩，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能够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也就是情绪价值。
0: 嗯，
1: 实际上汽车不完全是看这些。
0: 对，
1: 它有安全性，
0: 对，
1: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在路上跑的这个高速行驶状态下，
0: 嗯，
1: 被人的生命的安全性，我感觉大家一定要重中之重。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家庭，嗯，或者几个家庭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大家注重的安全，那品牌在安全上面它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0: 对，
1: 所以
0: 这个车这样设计，这个造型它不是说我纯为了好看，
1: 是
0: 对好看可能是这个设计师们哈，或者工程师们他们相对比较偏后才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有良心的企业，他对这个各个部件的，嗯，大家都知道汽车是各个多个厂家生产那个装配起来的，
0: 嗯，
1: 所以在你选配车子的部件的时候，它有一个很严格的考量，就是你的要求是什么，
0: 嗯，
1: 现在有些为了降低成本降低价格，
0: 嗯，
1: 选用的材料和零部件，
0: 嗯，
1: 肯定就是质量差的，
0: 嗯，
1: 肯定就是便宜的，
0: 嗯，
1: 一定是这样子。你比如说我们的刹车，
0: 嗯，
1: 卡钳，
0: 嗯，
1: 轮毂，底盘，
0: 嗯，
1: 悬挂，选择什么材料的，
0: 嗯，
1: 耐久性和这安全性的，
0: 嗯，
1: 对吧？这个东西为了降低成本，可以选用很便宜的材料。
0: 嗯，
1: 那这种
0: 就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
1: 看不见。
0: 嗯，
1: 关键是看不见。
0: 对，所以那问题来了，杰哥，就是我们消费者可能，你像我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哈，我可能都相对他们，我都已经很懂车了。就是我这样的，就很多人买车，太多消费者买车，他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选，或者像您比较懂的，你说的那些，我根本就不懂。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我就不懂，我纯小白。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看品牌。
1: 纯小白其实很简单，你说对了，
0: 嗯，
1: 就是看品牌。
0: 哦，
1: 这个新能源车子，我认为是要选择老的汽车企业，
0: 嗯，
1: 他们生产的一些新能源车，
0: 嗯，
1: 我想它的综合安全考虑是绝对是达到标准的。
0: 杰哥的意思是你选择一些老的品牌，他们是在造一个车的基础上，然后再去满足你的其他的这个需求。
1: 是
0: 啊，对，所以首先它是一辆车，它是一个好开的，有安全系数比较高的，然后可能包含它的操控，然后再去照顾到你的外观呐，情绪价值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些配置方面的。
1: 肯定是这样子的。
0: 嗯，所以杰哥今天要跟我们说这个我们马自达的哪一款车，我们以一个产品来说的话，
1: 马自达实际上它一贯秉承了这个造车以人为本的理念，
0: 嗯，
1: 是吧？从安全性，从使用的我们的所有客户，
0: 嗯，
1: 马自达的这个故障率是很低的，
0: 嗯，
1: 耐久性是很强的，
0: 嗯，
1: 50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很多，
0: 嗯，
1: 就是跑到这还在用，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因为马自达的设计师，
0: 嗯，
1: 他们就很固执的，
0: 嗯，
1: 就是生产我想做的产品，
0: 嗯，
1: 不一定迎合市场，
0: 对，
1: 他就是我想造这样子的车，
0: 嗯，
1: 所以我感觉马自达这个匠人精神是很到位的，
0: 很到位，
1: 哎，这个不是我在这说，
0: 嗯，
1: 你查一下现在资料，马自达长期在国际市场获得大奖，
0: 嗯，
1: 这安全大奖、外形设计大奖，
0: 嗯，
1: 啊，总共现在2025到2026年获得8项国际的设计大奖，
0: 嗯。
1: 被这个全世界公认，
0: 嗯，
1: 包括这个颜色叫做红点，
0: 对
1: 啊，包括这个外观，包括9宫格这个空气动力学的，
0: 嗯，
1: 或者德国美国的各项设计大奖，
0: 嗯，
1: 网上可以查得到，
0: 嗯，
1: 这个在全世界不单是国内的车型当中，
0: 嗯，
1: 独它只有，
0: 对，那这些设计大奖它其实不只是一种荣誉哈，荣誉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对，包括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啊，包括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刚才这个杰哥提到的你这个红点，那可能还是跟外

0: 关跟颜色相关的。
1: 对，
0: 那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应该叫什么
1: 九宫格，
0: 九宫格，九通道，还是
1: 不叫九宫格、哦、九通道
0: 啊，九通道。对，
1: 对，我们涮火锅刷习惯了，变成
0: 九宫格了。昨晚杰哥吃的火锅，哎，它是九通道的设计，它这个就是跟你的，你像具体跟工程师说的更准确，比方说它的什么风阻系数也好啊，你开车起来的这个你的油耗也好，你的这这也好，它是一定有它的设计理念在这方的，
1: 有，一定有。
0: 对，所以这个是设计师、工程师，他的这个奖只是只是对他的这个设计的一个认可，给予了一个肯定，对吧？
1: 是。
0: 但是像这样的设计，而且像他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九通道，其实它就是在你的车是融为一体的，你不去数，你根本看不出来说，哦，这里有九个地方，它有它的一个风洞、风口在这个地方。
1: 是。
0: 对，没错哈。
1: 它有它的作用。
0: 对，有它的作用在这儿。但是我们像是现在说到，我们来说说马自达，因为首先说到就很有匠人精神，这个品牌我就是要做这样的车，你跟我的理念一样的，然后消费者才会吸引过来。
1: 对，
0: 相信杰哥也是这样，因为杰哥做马自达这是多少年了？
1: 十八年。对，
0: 将近二十年。
1: 马自达十八年了。对
0: 对，所以就杰哥对马自达就是跟马自达就是很契合。
1: 嗯，情有独钟。
0: 情有独钟，就是喜欢。
1: 这个品牌实在好，因为今年，电车纯电的参加这个新疆这个拉力赛，获得的第二名。那个场地赛获得第一名。
0: 嗯，
1: 这是量产车无改装的车型当中，
0: 嗯，
1: 全国前十名的企业都参加了。
0: 嗯，
1: 就现在你听到过的国内最优秀的产品的，
0: 嗯，
1: 前十家都参加了。
0: 嗯，
1: 结果马自达 EJ60，
0: 嗯，
1: 拿了场地赛的冠军和短道的第二名。
0: 对，这个一定要多宣传，让大家多知道一下。对，因为刚才像杰哥提到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车，我就是因要把话题说到这个地方了。因为其实说到马自达，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的定位，它的车怎么样，它的操控怎么样，人马一体，人马合一，怎么怎么。但是其实我们坐车坐的再好，其实还是要跟消费者的需求相结合。
1: 是。
0: 对，所以 EZ60 是不是就很好的结合到了大家现在的这个购车的主流？
1: 实际上按照国内这种说法的话，它现在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它这个品质，我们讲一个价格应该是从品质来定它的价格。
0: 哎，它的质价比、性价比、质价
1: 比，
0: 对。
1: 对，那从这个基础上来讲，它用了很多高级的东西，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基本找不到，就很多有的马达都有，马达有的其他品牌没有。
0: 嗯，
1: 也就是说用心造一款车，因为大家不懂，所以我们去说人家感觉我们是在做广告。实际上他充分了解就知道了，很多的安全性的东西、先进的东西马自达一直在用。
0: 嗯，因为像我，因为我就其实很想问哈，你这都是长安马自达，还有人说，哎呀，你这个马自达现在你不是跟某某品牌那个车，你看这就是差不多呀，啊，我就不说了啊，知道的可能都知道，也跟那个车你就差不多呀，但其实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只是用了长安的一部分的技术，那还有一部分，比方说外观或者底盘的调教等等，它还是马自达的技术，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还是不一样。
1: 这个大家知道，过去是油车是讲发动机是吧？
0: 那对，
1: 像电车讲电池电控哈，大家忽略了汽车还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底盘和车身。
0: 嗯，
1: 这个东西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技术的一个含量的。
0: 嗯，
1: 大家以为这个很简单，实际上各个厂家在底盘车身的调校的数据，
0: 嗯，
1: 全是保密的。
0: 嗯，
1: 都是看家的本领藏在手上的。
0: 嗯，
1: 因为它调校是根据你车身的重量、动力、速度，来调整你的安全和舒适。
0: 嗯，
1: 你要取决舒适还是取决于安全？
0: 嗯，
1: 在各方面的承受力、底盘的调校是非常讲究的。
0: 对，
1: 对，因为它你的数据拿出来，根据你的要求拿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悬吊材料。
0: 嗯，
1: 因为我要达到这种强度，那你的材料必须要耐久、够坚硬。
0: 嗯，
1: 这就是考虑到一个成本上升了。
0: 嗯，
1: 所以很多的厂家不是他技术不到，他不愿意花这个成本下去。
0: 嗯，
1: 你客户看不到。
0: 嗯，
1: 可是马自达可以拆解给你们看，各个部件用了什么钢、什么材。
0: 嗯，
1: 它可以车身会告诉你，但是具体的数据、调校数据不会告诉你。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我认为为什么热衷于马自达，它

0: 就是一个坚守一个匠人之心，他就是我想要的造车的东西理念，我不会改变，
1: 我的底线要守住，
0: 对
1: 对吧？
0: 他就是他的这种精神，
1: 对，就是他的这个品牌的定位也好，品牌的造车理念也好，他就一直坚守住，没有因为就我可以去跟随市场的需求我去调整，但是我要的那个底线还在。
0: 对
1: 对，那我们说到这款 EZ60， 因为我有关注到一些这个消费者，他因为有一些车他会觉得说我开起来会有一种不是特别扎实的感觉，但是马自达的底盘或者调教开出来给人感觉说它不会这样，它即便说我迎合市场了，它也不会失去它最根本的，
0: 是它一定是这个它的初衷。
1: 对，好，关于这个马自达啊，关于 EZ60 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介绍呢，我们先稍微暂停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3: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3: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3: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最后一小节了。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长安马自达龙翼集团董事长陈杰，陈董做客到直播间啊。杰哥刚才跟我们分享了，马自达的，我们说。

0: 到的其实是比较核心的，最基础的，最底层，最底层，但是也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一个造车理念的问题。那我们也说到了，马自达的 EZ60 这款车，那我们最后还可能产品是特别的好，但是最终消费者买不买单，还是要看价格或者说性价比、质价比。这款车现在，
1: 对我们这个
0: 能打不能打？
1: 长安马自达 EZ60 这款车上市以来，去年底上市以来，深受好评。
0: 嗯，
1: 在合资企业的新能源当中，
0: 嗯，
1: 它卖的是最好的。
0: 嗯，
1: 啊，这个的最好，不光是讲数量，
0: 嗯，
1: 就是说被逐步的被人认可。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新能源在国内也是跟国内的一线品牌也是差不了多少的。
0: 嗯，
1: 品质啊。
0: 嗯，
1: 但它的价格在同级别当中它是比较低的。
0: 嗯，
1: 你说 EZ60。它的这个现在价格从13万多到16万多，
0: 嗯，
1: 在这个区间，跟你不同的选择来讲，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嗯，
1: 这个性价比高的话，应该来说不是说你5、6万叫的性价比高，那要跟你本身你车的品牌和质量，
0: 嗯，
1: 相比，
0: 这个叫质价比了。
1: 质价比，
0: 哎，对，
1: 它是非常高的。
0: 嗯，那这款车我们现在。本身其实价格不算特别的高了，那我们现在还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吗？
1: 除
0: 了国补省补之外，我们讲这个品牌，
1: 你要让我放血了。
0: 对，让杰哥今天不能来了，就得带点礼物。
1: 那必须的，今天来到876哈，来到直播间，
0: 嗯，
1: 那必须我要带点诚意过来，
0: 嗯，
1: 为广大的这个听众，
0: 嗯，
1: 如果听到这个信息的话，
0: 嗯。
1: 我们准备了有10台车，
0: 嗯，
1: 在所有补贴这个厂家补贴和政府补贴之外，
0: 嗯，
1: 我们集团另外拿出10000元，
0: 嗯，
1: 来现金哦，来补贴这个 EZ60 的销售，就10台。
0: 哦，这还就10台，我都觉得多了，杰哥太有诚意了啊！这个就是说。除了厂家然后省国家这些补贴之外，单独额外拿出来，然后只有这10台车，是吧？
1: 对，就10台车
0: 啊，就在那些基础上，
1: 就是今天从的876的来的，给了10台，今天有幸运的听众听到的话，嗯，报的这个876一房说车的节目到店，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先到先得。
0: 先到先得。
1: 嗯，
0: 那我稍微算一下，从13万多到16万多，你像国家的，如果你是置换的话可能更合适，那置换有补贴10000多，就厂家还有一些补贴，这可能10000多2万多，
1: 嗯，
0: 再加上杰哥刚才说10000多，这合着就可以有3万块钱。
1: 嗯，
0: 3万块钱的话，那我等于入门版的话可能10万多点就完事了，我这算的对吗？
1: 嗯，应该是这样子，
0: 差不多。
1: 嗯，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这个里面我们拿的这个车呢，我们提供的这个特价车呢，
0: 嗯，
1: 不是什么有问题车
0: 啊，就是纯新车，
1: 全就是我们现在库房里的，
0: 嗯
1: 嗯，而且呢，我们这几台车是准备这个销完就准备这个，
0: 就是正常我们在展厅去售卖的一些车型，
1: 对，就是正常销售的
0: 啊，正常销售的，你新车，然后我们该享受的一些，比方说在进入贷款政策方面该享受的还是能享受，
1: 对，
0: 然后售后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一样的质保方面，
1: 全部都一样，
0: 全部一样，就是
1: 没有任何区别，
0: 没有任何区别，就是纯给你再便宜10000块钱。
1: 就是便宜，
0: 是吧？
1: 对，
0: 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嗯，可以拨打874008，可以拨打88054876，直接来说，哎，我那个马自达是怎么那便宜来着？哎，再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去了之后就去店里找，说，哎，我找杰哥，我是876车友，行吗？
1: 对，
0: 直接找杰哥，
1: 对，
0: 不要找销售了。
1: 具体的可以到店里去咨询一下啊，
0: 去店里咨询一下。
1: 这个，一个是我们新店西川路235号，
0: 嗯。
1: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长山，
0: 嗯，
1: 长山荣誉店，
0: 哦，
1: 啊，
0: 对，
1: 大家可以两个店都可以进去咨询，
0: 都可以进行咨询一下。
1: 对，
0: 大家就直接如果是导航，然后选择荣誉马自达就可以，是不是？导航马自达
1: 和荣誉都可以，
0: 哦，荣誉和荣誉都行，
1: 捷龙
0: 啊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哎，
0: 啊，
1: 反正你搜马自达就对了，
0: 搜马自达就对了哈，
1: 嗯。
0: 所以各位小伙伴啊，赶紧，因为车还是要开。还是要去体验一下，还是要坐上去感受一下，你车开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车它就是一种哎轻的感觉，有的车就是扎实，你可能不懂，哎，我不懂底盘，但是开起来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手感。

0: 是不一样的，流感是不一样的，
1: 一定要来体验试驾一下，
0: 一定要来试驾一下。哎，杰哥，那我不买，我去试驾一下，有小礼物？
1: 那绝对有小礼物，
0: 必须给小礼物，是不是？
1: 必须有，
0: 必须有。那有杰哥这句话就行了啊，到店就报我们是876的车友就行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钟。目前福州市区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要提示大家，现在的西二环会格外繁忙一些，从铜盘高架的下桥位置象山隧道一直到前方的黎明高架，车辆是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金鸡山隧道下桥位置鹤林高架的下桥处，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车辆出现了排队缓行。还有此刻的杨桥路啊，三方七巷路段后方是已经甩到了通湖路口。还有此刻的白马路斗池路段，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分别是在乌山西路路口和斗池路路口有较多车流。同时，斗池路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在排队缓行当中，后方也甩到了黎明中学的路段。那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最近以国韩形势印发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消费领域的发展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表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诚信。

0: 将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了60万亿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昨天，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能力。那其中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该芯片采用了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相结合的技术路线，一方面通过软件定义芯片技术，硬件资源可以根据不同任务动态调配，大幅提升算力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三维垂直堆叠技术，将计算单元与存储单元紧密集成在一起。访存带宽达到了每秒 6.4TB， 从架构上缓解了长期困扰芯片设计的存储墙的瓶颈。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了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规划预计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 45%。 规划对交通领域给出了更具体的目标，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更换车辆除特殊用途外，清洁能源占比达到 100%， 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 100%， 车装比保持在 2.5:1 以下。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奥伯穆在备忘录中表示，裁员数字是根据大众集团降低成本计划测算的。目前该集团运营成本较同类企业平均水平高约20%。那目前大众集团正在评估，并将在做出决定之后公布相关的信息。那过去一年，大众德国工厂成本已下降20%，表明改革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同时，集团正在研究其他的替代方案，以尽可能保证就业。今年3月，大众集团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最近，一份要求取消阿根廷世界杯参赛资格的请愿书在网上获得大量关注。该请愿书已经发布在网站上，并且已经获得了超过250万人的签名。请愿书写道，很明显，国际足联和裁判偏袒梅西和阿根廷。既然冠军已经内定，其他国家还有什么机会参赛呢？把阿根廷踢出世界杯，给其他球队一个公平机会。就在阿根廷逆转埃及晋级八强之后，围绕着潘帕斯雄鹰的舆论风暴简直比球赛本身更加激烈。阿根廷脏冲上微博热搜榜首，热力值超过了1000万，裁判偏心也一度登上热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需要帮忙求助的，以及遇到了事故信息后续处理遇到了障碍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或者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与我们进行节目当中的在线互动。我们再来看看畅行876的暑期旅行计划，有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上周查了一下，散客机票降价了。我们找到旅行社反馈，经过我们和航司多番努力的沟通，我们呼伦贝尔8月9号的独立团队机票成本已经成功的沟通下调了。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把沟通到的成本空间让利给我们团期的车友们，大伙儿出行成本

也能节省一些。那现在更新之后，我们的报名费用啊，原价呼伦贝尔这个团是7980，现在调整为7680，直接省了300。儿童价是6380，现在调整了5980，下调了400块钱。而此外，就是我们行程也做了一些调整啊。原来我们的行程当中有一个呼伦湖的断崖的越野车穿越，现在遇到通知说景区关闭搞生态啊，游客是不能进入的，所以我们调整了行程，越野车穿越改道到190草原去穿越啊，呼伦湖的景区，会这样安排啊。修改后的实际成本也出现了几十块钱的上涨啊，那这个成本是由旅行社来承担的，不涨团友们的一个费用。我们在行程中修改后的两处也进行了标黄啊，各位可以以我们具体的行程来进行参考啊。目前只剩下2到3组的席位了，7月20号以前报名享受优惠价，后面再报名的话可能就会调整回原价了，优惠也仅限这一周的时间，各位赶紧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或者呢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进行详细行程方面的咨询。

0: 此外，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我们广电车易购的平台推出了200元定金抵1000元购车款的一个活动啊。咱们这个平台主打的是低首付购车，而且还是有现车的啊。像很多的智能车啊、新能源车的这些品牌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所标价啊。另外呢，包括二手车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来进行选购啊。特别是这段时间我们推送的红旗 EH7 2025款的690智选版，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我们是直降5万啊，而且可能还不止5万啊，可能您谈完之后再过去砍砍价，还会有更优惠的价格。那这款车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做过了很多轮的一个介绍了啊，各种科技智能化的配备都有。其实对于夏天来说，最怕的是咱们的大尺寸天幕啊，天幕大伙儿都喜欢，但是红旗 H7 是配备了一个天幕玻璃的隔热，能够有效阻隔紫外线，而且车内配备手动的遮阳伞，兼顾采光和防晒啊。另外各种科技智能化的配置都包含在其中，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是690公里，峰值是280千瓦的快充，10%到80%的快充，只要20分钟的时间啊。低温三电系统，电池组享受首任车主的一个终身质保，配备 L2 级别的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城市高速双场景的导航辅助驾驶，还有多类的碰撞预警、开门预警、主动刹车。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买车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详细了解，或者在微信端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啊，也可以看到我们为各位推荐的各种特价的新能源的新车，包括二手车，各位也可以同样考虑在其中。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朱先生啊，想了解一下自己的驾考的问题。他是考科目3，然后呢有几次都挂在了超车变道转向灯不足3秒的这个项目上。他自己数的，按照教练教的啊，数了1001 1002 1003，然后才动的方向盘。他感觉是不是系统太过敏感了啊。然后呢这个他说同车的安全员也说，你这打了3秒多的时间了，但是系统就是判定不合格，想了解能不能复核。是这样的啊，之前我们也邀请过咱们驾管所考试科的民警来到直播间，我们也咨询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驾考的过程当中，您对考试的判定有异议的，是可以现场申请去复核的。那么复核通过之后呢，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会直接在现场让您再考一次。当然这个你要查什么监控，这属于咱们驾考内部的监管数据，应该是不支持公开开放的。您可以现场申诉啊，或者是由

咱们的线上平台反映复核，内部复核啊。但是最直接的建议就是你把时间再多留一些好吗？这个现场的考试岗位有工作人员会为您现场进行一个判断啊，这应该算是一个个例，而且时间应该都是固定的啊。这个判定会不会是自己的一个主观感知呢？啊，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您的主观感知确实语法有据的话，是可以在现场提醒复核的。而此外，沈先生想了解一下啊，这个车贷这个月最后一期还清了，然后呢 ，4S 店的专员说解押代办500，你自己去黄山可能还得跑两趟呢。我听说车管所是解押免费的，想确认一下啊，这个自己办要贷什么啊？这 4S 店收的几百块钱是不是纯赚你钱呢？没错，你理解的没有错，这就是纯赚啊，或者说不能说是纯赚吧。人家是相对比较了解流程，而且也能替你节省来回的时间和路费啊，所以人家这也是正经的劳务报酬所得。但这个钱你想省下来当然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解押登记啊，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您要自己去跑的话呢，直接带上您的这个绿本啊，然后呢以及这个涉及到贷款金融公司的复印件啊，营业执照的复印件，那这个是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啊，就不知道您在哪儿办的一个贷款啊。那么正常来说，通过银行去做这个车辆的贷款的话呢，银行会主动通知您，他会给您办好这个业务，因为解押这实在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一般正经的银行都会给您去做办理，办理完再通知您啊，提交一些材料。啊，什么身份证啊等等的，您带过去，他就已经到车管所给您办好解押，把绿本还给您。当然，如果您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去办理这个贷款的话呢，那不一定了，那你就得取得金融机构它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那这个比较麻烦。如果是银行，营业执照复印件一般都不会在都在总部啊，不会给到您。如果是金融机构，也得看看金融机构有没有，它的经营范围能不能要到这营业执照啊？这具体看您在哪个金融机构去进行办理了。来看看这个毛女士想了解一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在象山隧道北往南的方向，发生了一个三车追尾的一个事故，最前面是一辆宝马，她说看到，隧道口看到有事故，采取了刹车。他是毛女士，是中间这辆车，跟车比较近就追尾了，后头还有一辆车把他给追了。那交警是定这辆宝马无责啊，毛女士的车辆主责，后车的次责。然后呢，这个他想了解的是这辆宝马刹车是不是有过错呢？这个按照正常的道交法的原则和精神来看啊，最前面的这辆宝马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什么叫安全的跟车距离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没少做过介绍，就我个人主观的表述来看，就是前车突然间急刹，你的车能不能刹得住？你能刹得住，你能保持的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车距，你刹不住，那肯定就是不安全的跟车距离。这跟车近本身就是一个过错，另外呢，人是需要反应时间的，你得把自己的反应时间算上去，别以为这车型比较慢就没事儿啊，特别是在隧道内啊，它会存在这个明暗光线的适应啊和突发的情况，前车急刹一定是有合理性的，所以前车刹的合理，你停不下来，那肯定就是你的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因为你为什么判最后一辆车次责，我认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没保持好安全跟车距离，你发生事故了，那后车本来正常跟车是没问题的啊，是吧？啊，但是这个因为你过错在先，导致了他后方的车辆把你追尾了，所以定他一个次责也是说得过去的，并不是简单的五开，对吧？定他一个次责，因为他也没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但前提是正常行驶，他或许没事儿，但是关键是你发生了事故，他追的你，那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主责，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你想复核的话可以啊，但是说是上周五是吧？那这个您考虑考虑，复核。

0: 顶多到今天为止，你要复核的话，今天就赶紧去复核啊！过了三个工作日，这复核就无效了，就变成一个终审判决了啊！我认为这复核翻盘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您自己考虑清楚。另外还有一个关于事故的一个纠纷啊，小区地库停在自己的车位里，结果被邻居倒车给刮到了，想去物业调监控啊取证，物业说这个调不到，现在修车修了3000多块钱，想了解了解这个是自己就认了吗？物业没有存储好这监控视频，这个怎么办啊？首先物业的这个问题啊，肯定是管理不规范了。监控视频至少都得保存个好几天，甚至好几十天吧，啊，至少一个星期。我认为最少都得一个星期了。如果有相关的部门条例规章有规定的话，有一些小区的监控存储时间可能还要达到一个月以上。所以您的这个小区物业没保存好监控设备啊，这肯定是服务上有瑕疵的啊，但是这跟您的事故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你如果能够找到啊小区其他邻居的这个车，然后呢通过刮痕的比对、颜色的比对，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能够拍到相关的证据的话也行，直接他全责。如果无法锁定的话呢，那么这车您可能就走个保险吧，无限场的保险，那可能来年保费会有所上涨。但是关键是您这车发生事故之后您是不是已经报警了呢？啊，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您说到物业这有没有责任，能不能让物业来赔，因为物业没有尽到监控的这个责任，这个您可以去试一试，建议您先去找个律师来问一问，物业如果没有尽到安保的监控的义务的话，他有没有过错啊？但是这和交通事故之间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找找车，能找得到，那再跟车主去协商，协商不成，您就直接保险啊。另外报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定要报警。那后续的流程呢就是比较正常的，好吗？当然来年如果你报一个无限场的话呢，来年保费肯定会上涨。有限场啊，通过比对能够取证判定的话呢，保险先赔您，然后保险代位求偿。这是一般对方车主如果不愿意赔的话，是按照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解决，好吗？事情都能得到解决，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不要着急，也不要气愤，我们首先先保持一个平常心，理性冷静的思考和判断一下接下来要走的这个流程。当然我们也理解啊，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谁心里都添堵，但是不要上头，理性的冷静的思考和分析更重要。事情都有办法得到解决，现在的法律法规也相对比较完善一些啊，各种情况基本上都考虑在其中了，所以千万不要着急啊。我的车也曾经在小区内被人刮了，后来通过监控视频也找到了对方的这个业主，但是怎么打电话都不理，最后怎么办呢？当时我也报警了，也报保险了。那保险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要不要这么办，要不要自己修啊，还是怎么样？那刮痕并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之下，我就选择不修了啊，等到刮痕再多一点再统一再去喷漆，这也是一种方式。另外不少朋友遇到事故之后总担心自己来年保费会涨啊，这个是这么回事啊，您掂量掂量估算估算这个成本，毕竟呢每年都交保险，但保险发挥过一次作用吗？是吧，您交的保费都够您修多少次车的了，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也是可以让保险赔一赔的，这个就看个人选择。好，稍事休息，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

0: 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呢，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提示各位，现在的工业下穿一路往宝龙和金山大道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当中啊，后方是应该甩到了隧道的中部的位置，目前这边流量偏大。那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西二环沿线现在是略有好转，从象山隧道到杨桥高架、陆庄高架这段稍微有些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古田路、兴泉路口一路往南门东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甩到了广达路。而同时呢，古田路往五一路的方向行驶，后方视野甩到了五一广场，目前这边流量偏大，车行是相对比较缓慢的。那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

0: 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5: 好，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商城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啊，进入到严选商城，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天热了，您是不是皮肤出油多，喉咙干痒，容易犯困，没精神，还总觉得全身燥热呢？夏天要提升自我修复能力。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宁夏红枸杞加黑枸杞的组合啊，夏季多吃枸杞清热降火，能够生津止渴，由内而外养出一个好状态。这也是不是普通的枸杞，也是养生懒人神器啊。来自宁夏枸杞的组合是来自全国闻名的枸杞之乡中宁，那日照时间很长，昼夜温差大，土壤当中还富含矿物质，长出的枸杞呢是颗颗饱满厚实，养分营养啊都锁得非常充足，所以干而不柴，嚼着是自然的清甜，也没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能够吃得放心，也是为上班族量身定制的一个能量包。红枸杞是温和的，不刺激肠胃啊，每天吃一点还能够养肝明目啊。黑枸杞更是花青素之王，营养密度很高，特别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干容易上火，吃黑枸杞能够帮助抗氧化啊，素颜也能看出气色的变好，关键是不用特意浪费时间，上班出差都能吃，随手就能吃，比喝奶茶健康多了啊。平时一般的好点的红枸杞普普通的一小袋好几十，黑枸杞更是按克卖。咱们今天的这个跨年滋补福利专场带来的这个组合，每袋是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两袋，也就是一斤装，额外再送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啊，这么多加在一块118，您带回家每克不到2毛钱啊，每天吃个十来粒就能吃好几个月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想在夏天调理身体，想在平常来养养生的啊，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不要忘记这个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再减5块钱呢，回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吧。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到底算谁的，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开门杀导致的一起交通事故。开门杀这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呢？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进行过详细的说明，但每个案例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一起开门杀。
6: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7: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6: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8: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9: 警民直通车到。

好，到底算谁的？来看看今天这起事故，关键词开门杀，网约车开门杀，致残平台到底要不要担责呢？现在这网约车已成为城市出行的重要方式，那衍生的事故责任归属问题也成为司法实践当中的难点啊。那一般来说，网约车平台会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担责，保险公司可能会以改变使用性质为由主张商业险免责，那相关的受害人该如何，他的损害损失要如何承担呢？那最高法在五月份是发布了一个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俗称为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之下受害人的保障问题。而这份司法解释六月三

30号起施行啊。那么这起事故啊，是发生在去年的9月4号凌晨的将近4点钟啊。当时网约车司机啊王某正载着4名乘客在等候红灯。那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乘客是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啊，这醉酒的这个乘客和同伴是高声交谈，自称是喝了3。

并且呢，因为喝多了嘛，还向司机王某表达了想提前下车的要求，但是王某并未给予任何的回应。那后来这个等红灯，车辆停下来了，这乘客在迷迷糊糊当中就以为车辆到达目的地了，于是他就越过了旁边的乘客，猛地推开右后的车门。刚好这个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车辆的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重重地撞上了车门。那巨大的冲击力也让这位电动骑手当场重伤昏迷。经过送医抢救，这刘某虽说没有生命危险，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的神经症样综合症，构成了十级的伤残。所以这小小的开门杀所导致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那么在后续的认定环节，交警认定在这次事故当中，这个醉酒的乘客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司机呢，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负次要责任。那电动骑手刘某超速行驶也负次要责任，但因为他导致了十级的伤残，对事故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等的损失赔偿产生了争议，这电动骑手啊就把这乘客醉酒的乘客还有网约车平台以及当时的司机王某一起告到了法院了。那么这个醉酒的乘客他表示说，是司机的责任，我喝醉了，司机没有提醒我，而且也没落锁，他认为是司机的失职导致事故发生。那么网约车司机呢还道出了另外一层隐情啊，他表示自己23年就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啊，注册的时候呢他并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的驾驶员证和运输证，就是所谓的双证吧，平台没有严查他的资质，他都营业3年多了也没有把他清退，这是司机的说法。那么网约车平台呢，他表示说，我们和司机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和网约车平台没有关系。那保险公司说，车辆投保时说的是家庭自用，现在去用来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没有增加，我们不赔。你看每个人似乎都有他各自的理由，那受害人他的损失到底应该如何承担呢？那这事儿就闹到法院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关于各方的过错比例，首先这个醉酒的乘客啊，在醉酒状态之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没有观察后方来车，这个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是最为严重的。那么司机作为驾驶员，在乘客表达提前下车意愿之后，并未给予有效回应，也没有采取落锁等等安全措施，没有尽到醉酒乘客的安全提示义务，也存在着明显过错，与乘客行为共同直接导致了损害，属于次要的直接原因。那么这位电动骑手呢，骑行电动自行车是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也产生过错，所以法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利大小，责任比例是醉酒乘客承担60%，司机承担25%，那么电动骑手自行承担15%。这是法院最后认定的这么一个赔偿比例，醉酒乘客60%啊，司机25%，这个电动骑手自行承担15%啊。那么关于保险责任的问题啊，前面这个保险公司说，你投保的时候投的是家庭自用的车辆保险，后来你就把这车当做网约车来进行营运了，构成危险的程度是显著增加，而且你没有通知保险公司，是违反了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通知义务，而且保险公司已经在保单的重要提示栏对改变使用性质的风险予以加粗加黑的提示，投保人也签字确认了，所以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之内免责。但是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它的保障功能不因为这个性质改变而免除，所以保险公司仍然需要在交强险的限额范围当中来承担赔付责任。那么说到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过去我们说到，一旦这个被保险人提出你未尽到免责条款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就得自己举证我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那过去我们也曾经通过一些案例详细了解过，这所谓尽到了

提示说明义务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加黑加粗提示，其次人工指出，第三人工解释，最后才是被保险人他的一个签字确认。这要留底，要留存。那么因为案件的不同，过去我们说到有一些保险条款啊，它存在着认知上的问题，保险合同条款当中容易扩大法律的定义。比如我们之前所说到的未获得准驾车型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这到底算不算是无证驾驶？那保险公司会擅自放大法律定义，认定你驾驶不符合准驾车型的这个车辆就算是无证驾驶，但是这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在这一方面，保险公司在免责说明的时候是要向消费者进行明确的提示说明的啊。但是今天这个事故不同啊，因为今天这个事故被保险人他的过错是明显的过错，免责条款这个有罗列不少的内容啊，但是你被保险人在投保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通知保险公司你这车是用来跑营运的呢？这属于被保险人的重大过错。那么在重大过错之前就没有细究保险公司他到底有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一个重点的提示说明了。这是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而关于平台方面的问题呢，网约车平台虽和司机签订了服务合作协议，但是从实际履行上来看，司机的营运行为高度依赖平台，司机本身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所以双方之间名为合作，实为平台对司机的组织和管理。那根据现行的网约出租车平台服务管理的暂行办法，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和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法定义务，并且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的相关保险。你看他又没这个平台又没对司机的资质，他双证都没有，平台也没要求补充，也未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啊，资质审核先不过关了。而其次这个司机他的车辆本身没有投保营运车辆的相关保险呢，这也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所以平台监管的缺失使得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且直接导致涉案车辆因为使用性质改变无法获得商业三者险的赔偿。平台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也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综合考虑平台义务的违反程度、抽成比例和保险保障缺失程度，所以法院也明确平台对司机王某要承担赔偿数额的40%要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赔偿之后也不得向司机进行追偿。所以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保险公司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9.82万，这是基本上顶格赔偿了啊。司机乘客醉酒乘客赔偿6.4万，司机赔偿2.6万，平台在过错范围之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比如说司机我们就按3万来算吧，3万的40%是这个12000，对吧？12000其中应该有6000块钱是要由网约车平台来进行承担的。那这样这个法律和赔偿的关系啊就非常的明确了。那这个案件其实有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网约车平台和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以及平台对司机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如何承担责任。现在平台非常多，每个平台和司机之间他们的合作方式都不太一样。那在这起案件中呢，平台和司机之间是所谓的服务合作协议。那平台作为信息中介啊，这个他说我不应对司机的营运行为承担责任，但经过调查，司机的接单都是由平台统一派发的，无法自主选择乘客，而且平台抽成了，关键是这个抽成是直接分享运营收益的。司机支付的车费虽实时进入司机的账户，但是计价规则、结算流程都是由平台来设定，所以说司机的营运行为是高度依赖平台，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的，所以这个平台还是要对司机所导致事故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台在这起事故当中呢，是具备承运人和组织者的双重属性啊。但当然，也有的网约车平台，它和司机的合作关系不太一样。有的平台说啊，我只是组织提供信息中介，我收取的只是信息中介费。那有的平台呢，说我自己招募司机，那司机是我的雇员，只是我和雇员之间按照业绩来进行一个。

0: 抽佣的一个结算。那每个平台和司机具体所签署的这个服务合同啊，用人这个用工合同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建议各位从事网约车的这个车友们，最好你有空啊也去找个律师好好的咨询一下自己和平台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关系，以免发生事故的时候牵扯不清。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下桥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大家稍安勿躁。再来看到黎明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那保持耐心了各位。东二环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从连攀高架桥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那目前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啊，包括在鳌峰大桥的桥面上，那目前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的，大家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规范有奖发票活动违规中奖奖金需退回，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在即，西班牙前首相法国队没法国人引发舆论反弹，40天超长三伏晒背黄金时段怎么选，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进一步维护公平公正，保障消费者权益，福州市商务局就有奖发票活动中违规中奖奖金需退回事项发布公告。根据活动规则，中奖发票若存在红冲或在核验审计中被发现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相关奖金应予以退回。那消费者可以登录参与抽奖平台，进入福州市有奖发票专区，点击违规奖金退回按钮，输入个人身份证号，查询核对需退回中奖奖金的发票号、账期及金额，并支付完成奖金退回操作。退回业务仅通过官方线上渠道办理，不接受私人转账，敬请广大市民谨防诈骗。今早7时，台风巴威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境内，预计将于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巴威环流依旧庞大，水气充沛，那还将继续带来降雨，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山东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即将开赛，法国队与西班牙队于当地时间7月14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体育场进行强强对决。就在全球世界球迷的这个聚焦这场赛事之际，西班牙前首相一番针对法国队的言论被指涉嫌种族主义，在两国引发了舆论反弹。面对非议，法方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法国内政部长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该言论完全与法国多元包容的国家底色冲突，令人难以容忍。法国足协主席公开表态，直指拉霍伊的言论暗藏无法容忍的种族主义倾向。明天，也就是7月15号，就要入伏了。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即将开启。专家表示，三伏天晒背可以祛湿减肥，适合胃寒、手脚冰凉等人群。如何正确晒背呢？首先，在晒背之前要适量喝温水，不空腹，做好防晒，选择较为干燥空旷的地方晒背。第二，晒背的最佳时间是早上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6点。一般晒背不超过半个小时。第三，晒后不要立刻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或淡盐水。专家提醒啊，这三类人群是不适合晒背的，有高血压、冠心病等严重基础病的患者，第二就是皮肤病患者，以及偏热体质、阴虚火旺人群。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妈妈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上周我们看散客机票降价了，所以呢就去找旅行社反馈。经过我们上周和航司的多番努力沟通，我们的呼伦贝尔8月9号独立团团队机票成本已经沟通下调，所以呢把沟通的空间就让利给我们的听友，大家的出行成本呢也会节省一些。报名费用具体的是调整如下哈，成人原来我们的早鸟票价是7980元，现在调整为7680元，也就是减少了300块钱。儿童原价是6380元，现在调整为5980元，下调了400块钱。所以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哈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现在是大人直降300，这个儿童呢是直降400。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原来行程当中有一个呼伦湖的断崖越野车穿越嘛，那现在通知说这个景区关闭搞生态，不让游客进入了，所以我们行程呢就进行了调整啊，就是越野车穿越改

来到了190草原去穿越，再加上呼伦景区的这个安排。行程当中修改之后，其实两处也进行了标黄哈，所以大家要知晓一下这个事情。已经报名的各位小伙伴呢，也可以要知晓一下啊。所以如果你还是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团确实非常的火爆啊，可以享受优惠价。特别提醒一下啊，7月2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享受优惠价，后面再报可能还是会调整回原价的啊，优惠就限这一周。所以各位啊，小伙伴们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之前的早鸟价7980元，现在因为跟航司调整过7680元就可以啊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了，我们是福州直飞海拉尔机场。别忘了是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和咨询哦。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举办，上半年铁路客运多项指标创新高，票房爆火，口碑翻车，暑期档爆款《功夫女足》为何争议大？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13号上午，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在福州大学举行，400余名两岸师生同台竞技，在人工智能赛道上碰撞创新火花。本次比赛设置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涵盖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可穿戴等多个前沿领域。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赛事报名队伍达120支，其中台湾地区队伍22支，来自台湾工业机器人协会及岛内高校的近70名师生报名参赛。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游消费。那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部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

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13号报道称，从印度铁路分局获取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2026年5月，印度铁路系统至少有1270万件请据被盗，或者是被旅客顺走。印度铁路部门表示，这一问题令人严重关切。该部门已采取多项措施遏制失窃现象。报道称，每天约有80万人次乘坐印度铁路的空调列车，并使用免费提供的请据。数据显示，平均每1000名使用请据的旅客中，就有1人会带走至少1件物品。印度铁路部门发言人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铁路工作人员参与盗窃请据。那铁路部门已经采取安装监控摄像头追踪请据发放情况，加强员工培训等措施，防止失窃。一些铁路分局还为每节空调车厢配备专职服务员。7月13号，据平台实时票房数据显示，影片上映3日累计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稳坐同期新片票房榜首，成为目前也暑期院线最具热度的国产商业片之一啊。不过在该片上映后，豆瓣开分6.6分，口碑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有不少普通观众认可影片的喜剧效果和热血基调，适合全年龄观影，但专业影评人与豆瓣网友评价分歧明显。影片在豆瓣开分仅6.6，有业内影评人以及资深影迷认为，影片创作较为保守，类型融合略显割裂，未能突破传统喜剧与体育片的创作瓶颈，内容深度有待提升。社交媒体上，周星驰是否江郎才尽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很多的这个大牌美妆啊，原产地好物啊，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很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待各位来领。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宁夏红枸杞。天气热了啊，你是不是有这种皮肤出油多、喉咙干痒、容易犯困、没精神的现象，还总觉得浑身燥热？那今天就不用愁了啊，夏季提升自护力，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个宁夏红枸杞加黑枸杞的组合，夏季呢多吃枸杞啊，清热降火、生津止渴，让你由内而外养出好状态。其实说到枸杞，大家都已经太熟悉了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枸杞，是实打实的养生懒人神器。这款宁夏枸杞组合呢，是来自全国闻名的枸杞之乡中宁，那里呢就是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里还富含矿物质，长出来的这个枸杞是颗颗饱满厚实，糖分和营养都是锁得足足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年的新货哦，经过自然晾晒烘干，干而不柴，嚼着呢是自然的清甜，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也非常的放心。那红枸杞和黑枸杞搭配着吃，简直就是为上班族量身定制的能量包了。红枸杞比较温和，一点都不刺激肠胃，平时呢总觉得累啊，或者是眼睛干涩的朋友，每天吃一点能够帮着养肝明目，慢慢就能够找回精气神了。而黑枸杞呢，更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啊，这个营养密度也是比较高的。夏天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皮肤干，容易上火的，吃它就帮着抗氧化，连素颜都能够看出好气色。关键是不用特意费时间，你上班出差都能够带着，随手就能吃，比喝奶茶那肯定是健康多了啊。平时单买好一点的枸杞呢，普普通通一小袋就要好几十了，黑枸杞更是按克来买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红枸杞加黑枸杞的组合，每袋是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2袋，也就是1斤装了，额外再送你1罐100克的黑枸杞，这么多加在一起118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平均下来每克还不到2毛钱啊，每天吃10来粒哈，能够吃好几个月，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一下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啊，朋友们想要改善气色的就要抓紧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113元就能够带走1斤装的红枸杞和100克。

各一罐的这个黑枸杞了。其实话说回来啊，很多身边的朋友不敢随便给自己补身体啊，怕你的体质不适合啊，要么上火长痘，要么吃了没效果。但是枸杞还是挺友好的，它性平，不寒不燥，不管你是怕冷的虚寒体质，还是容易上火的热性体质，都能够放心吃啊。而且马上不是要进入三伏天了吗？气温高，湿度大，人体出汗多，容易导致阴液损耗，暑热疲劳。而枸杞性味甘平，能够滋阴补肾，既精明目哈，是夏季养生的一个温和之选了。118块钱直接带走2袋一斤装的红枸杞，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这样的一个组合，11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给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备上一份吧，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在陆庄高架桥的双向呢，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啊，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从连攀高架桥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

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8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上下行新增一处停车场，第三轮热浪席卷法国，山火肆虐，核电站停机。上线仅半年多，字节旗下付费小说《红烛故事》为何将关停？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北侧门户停车场正式对外开放运营。那据了解，该项目位于街区北侧延平路，通过对原有市镇人行道以及树池进行改造升级，新增了10个停车泊位与即停即走上下客区，同时在停车场南侧增设了人行通道，进一步打通步行脉络，补齐停车配套，保障行人的通行动线顺畅。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据介绍，我国在研新药的数量约占这个全球的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的国土。首都巴黎附近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影响。高温还迫使多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或停机或降功率运行。据法新社估算，法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到了41摄氏度。热浪冲击之下，多场活动取消，景区提前闭园，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缩短赛程，山林火灾频发，高温下游泳溺水身亡的人数大幅上升。7月12号，《红烛故事》发布站内停服通知，宣布自7月9号至8月17号逐步停止运营。根据公告，7月9号起停止会员充值、书币购买等付费服务，7月10号起停止内容更新，并启动用户资产自动退款。8月17号服务器正式关闭。不同于字节旗下的番茄免费小说，《红烛故事》主打付费阅读。2025年年底，这一款小说 App 低调上线。此前，《红烛小说》的会员费是每月25元，除免广告畅读会员专区的精品内容之外，还提供了付费书籍8折优惠等权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如果想要跟着我们畅行八七六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的，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上周啊，这个散客的机票降价了，所以旅行社呢也去反馈，经过和航司的多番努力沟通，呼伦贝尔8月9号独立团团队的机票成本已经成功沟通下调啊，所以把这个沟通到的空间让利给我们的听友。原价是7980块钱的成人价格，现在是调整为了7680元，下调了300元。儿童呢，原价是6380元，现在是调整为5980元。各位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可以抢到这个我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还剩不多的席位啊。所以在7月20号之前，大家报名。

是可以享受刚才我说到的这个优惠的哈，7680块钱的成人票价，5980元的儿童价哈，不是票价哈，是整个行程的一个价格。目前呢，这个剩余的席位不多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看看还能不能够报上名。因为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真的是蛮火爆的，从开幕啊，就是招募之。

我很想去大草原，没去过的，想带着孩子去就避避暑的，那么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原来行程当中有一个呼伦湖断崖的这个越野车穿越现在呢是遇到通知说这个景区关闭搞生态不让游客进入了，所以呢我们的行程就进行了调整，越野车穿越改到190草原去穿越，那呼伦湖的这个景区我们也就会去看。在这个具体的行程当中呢也有标黄啊，大家也可以在报名的时候多注意一下，那另外已经报名的各位小伙伴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详情，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主要是这个价格又下调了，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哈，下调的是成人下调300元，儿童呢是下调了400元，想跟着我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从福州直飞海拉尔这趟行程的就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

0: 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 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 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哎呀，
2: 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啊，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
1: 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
1: 也不能都不买呀，您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哦，
2: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收到。
3: 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厄尔尼诺事件将影响我国；美国 FBI 调查涉新空军一号泄密事件；学生票升级加火车票当门票，怎么用最省？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港松下港区牛头湾作业区泊位工程四艘钢船正式开工。那本次开工建造的四艘船是根据港区不同作业工作灵活配置专属差异化停泊固定结构，从而适配各类靠泊作业场景。

全部船舰的使用之后呢，将全面具备承接十万吨级货运滚装船靠泊作业的能力，进一步夯实大型船舶接卸作业的硬件基础。近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超越1997到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五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是偏高了 0.52 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专家介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据11号报道，美国白宫已指示联邦调查局局长调查该报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安全问题报道所涉密的事件。那多名参与报道的记者当天晚间收到了大陪审团传票。美媒称，此举迅速引发新闻机构、媒体组织和民主党方面的批评，认为可能损害新闻自由。美国司法部则强调，调查目标是涉嫌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政府人员，而非记者。美国司法部对此发表声明称，正在调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行为，并重申不会停止追查泄露涉密信息的政府人员。暑运客流高峰来了，铁路今年放了三波福利，暑期坐火车这样买票最省钱。第一，旅游季次票，一次性买好票，可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够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 8.5 折。今年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的价基础上打对折。第二，学生票升级，今年不用带学生证了，可以直接刷身份证核验进站乘车，一等座和动卧都能够买，动车直行票价打 7.5 折，最低能够到达公布票价的4折。第三，火车票当门票用，那乘车记录是直接可以打折入园的，比如说江西山西多景区已经上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如果你想要买新能源汽车，红旗 EH7 可以去了解一下。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元，现在呢是直降5万元。配备的是宁德时代85千瓦的这个超充电池官方续航690千米，是10%到80%的快充，大概是需要20分钟，低温三电系统，5种驾驶模式，支持多档能量回收，540度的全景影像，减少了行车视野盲区，360度环影，搭配180度透明底盘，10颗摄像头，再加上12超声波雷达加毫米波雷达，支持动态轨迹、窄路视图、车轮轨迹，搭载的是循迹倒车、遥控泊车、记忆泊车，固定式全景天幕，座舱呢视野非常的通透，大尺寸天幕是覆盖了你前后排上方的区域的，天幕玻璃是隔热的、隔紫外线的，车内也配备了手动的遮阳帘、坚固的采光和防晒。如果各位感兴趣，想要买一辆这个新能源车，那么红旗 EH7 大家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回复的是特惠，主要是在官方指导价的价格上，在我们畅行876上面回复是直接享受特惠价，直降5万的，付200元的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大家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款车的详情了。除此之外呢，大家回复好物，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来自于宁夏的这款红枸杞加黑枸杞的套装。宁夏中宁核心产区直贡日照组分扎

差大，而且是新采的，颗颗饱满，放心吃。回复好物，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一斤的红枸杞，再加上100克的黑枸杞，这么多加在一起只要118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相当于花一份钱把两种养生好货带回家，因为它是红枸杞和黑枸杞的组合嘛，平均下来每天才花几块钱，比喝一杯奶茶还划算啊！关键问题是可以养生。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8到34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中国自研 AI 芯片取得架构突破，三星 SK 海力士遭大规模抛售，韩股今年第七次触发熔断，40天超长幅，超长三幅，晒背黄金时段怎么选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进一步维护公平公正，保障消费者权益，福州市商务局就有奖发票活动中违规中奖奖金需退回的事项发布公告。根据活动规则，中奖发票若存在红冲、作废或者是重新开具，或在核验审计中被发现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相关奖金应予退回。消费者可登录参与的抽奖平台，进入福州市有奖发票专区，点击违规奖金退回按钮，输入个人身份证号，查询核对需退回中奖奖金的发票号、账期及金额，并支付完成奖金退回的操作。退回业务仅通过官方线上渠道办理，不接受私人转账，敬请广大市民谨防诈骗。

7月13号，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由于不再单纯的依赖制程微缩来提升性能，这条技术路线的供应链更加的稳定可控。业内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探索出了一条以架构创新代替制程追随的自主发展新路，对夯实人工智能算力底座具有重要意义。受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科技股被大规模抛售的影响，13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后持续走低，并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七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下午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了 10.7%， SK 海力士跌幅达到 15.37%， 与6月的高点相比， SK 海力士股价已累计回落近40%。7月15号入伏，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即将开启。专家表示，三伏天晒背可以祛湿减肥，适合胃寒、手脚冰凉等人群。如何正确的晒背呢？一，在晒背前适量喝温水，不空腹，做好防晒，选择较为干燥的空旷的地方晒背。二，晒背的最佳时间为早上的8点到10点，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一般晒背不超过半个小时。第三，晒后不要立刻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和淡盐水。专家提醒，这三类人群不适合晒背：一、有高血压、冠心病等严重基础病的患者；二、皮肤病患者；三、偏热体质、阴虚火旺人群。

有很多朋友最近回复了这个旅游哈，就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行程还有贵州的行程，很多朋友都有报名啊。那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去呼伦贝尔的朋友啊，我们看到就是散客的机票降价了，所以呢就是找了旅行社反馈啊，所以呢根据这个跟航空公司的努力的沟通，咱们呼伦贝尔8月9号的独立团啊，机票的成本啊已经沟通下调，所以呢我们报名费啊也有所下降啊，原来成员原价是7980元，现在调整为7680元啊，就是便宜了300块钱。那原来儿童的价格是6380元，现在调整为5980元，下调了400元。所以呢就是价格方面哎帮大家又往下降，省了不少钱啊。如果你是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的哈，就是一大一小的话，还直接给我立省了700块钱，所以呢非常的划算。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哈，我们原来行程当中有一个呼伦湖断崖的越野车穿越啊，但是呢接到了这个景区关闭啊，就是搞生态不让游客进入的消息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行程进行了调整，原来的越野车穿越改到了去190草原去穿越啊，再加上呼伦湖景区这样的安排。修改后呢实际其实增加了每个人啊多加了30块钱左右的成本，但是呢哎这块成本不用大家承担啊，就是说我们不涨团友的费用，还是跟原来一样啊，就是行程上面还给大家加码了，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就是要看啊，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就是标黄的地方的行程单为准，好不好？目前只剩下2到3组的家庭，7月20号前如果你报名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优惠价，那如果啊就是说7月20号之后你再报名的话啊，咱们就调整回原价了啊，就是7980元。所以你在7月20号前啊，就是大家只有6天的时间哈，抓紧时间报名啊，优惠仅仅只有这一周啊，这一周报名啊，你是7680元成人啊，儿童是5980元啊，价格比较划算啊。如果你超过7月20号，可能就又恢复到原价了啊。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0: 不然呢？
4: 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9: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9: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9: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

0: 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西瓜之乡丹阳夏瓜上市季。印度铁路系统四年上千万件寝具失窃，告别两代铝合金材质 iPhone 20全玻璃机身靠谱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盛夏七月，连江县丹阳镇的瓜田里绿浪翻滚，瓜香四溢。丹阳的西瓜正值最佳赏味期，全镇650多亩的瓜田迎来丰收，预计年产量达1300吨。这座依山近海的小镇，春季回温快，昼夜温差大，土壤全磷和全钾的含量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得天独厚的小气候，让西瓜的皮薄肉脆，糖分充足。早在古代，丹阳西瓜就作为皇家贡品，如今更被誉为福建西瓜种植第一镇。今年丹阳西瓜上市期可持续至11月，除满足本地市场外呢，还吸引了外地客商竞相采购。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的旅客列车11468列。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了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13号报道称，从印度铁路分局获取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2026年5月，印度铁路系统至少有1270万件寝具被盗或被旅客顺走。印度铁路部门表示，这一问题令人严重关切，该部门已采取多项措施遏制失窃现象。报道称，每天约有80万人次乘坐印度铁路的空调列车，并使用免费提供的寝具。数据显示，平均每1000名使用的寝具的旅客中，就会有一人会带走至少1件物品。印度铁路部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铁路工作人员参与盗窃寝具。铁路部门已采取安装监控摄像头、追踪寝具发放情况、加强员工培训等措施，防止失窃。一些铁路分局还为每节空调车厢配备专职的服务员。7月13号，据媒体曝光的细节信息，为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苹果将于2027年推出 iPhone 20系列，将迎来机身材质的颠覆性调整。 iPhone 20系列将回归玻璃材质，大概率采用与 iPhone L 类似的一体化玻璃工艺。如果消息属实，这意味着该机型将放弃沿用两代产品的铝合金机身方案，全面回归一体化玻璃材质，搭配全新工艺打造全新机身形态。今年5月，专注于苹果公司的科技记者就曾透露，全新 iPhone 20系列将正式放弃沿用两代产品的铝合金机身方案，全面回归一体化玻璃材质，这也是苹果近4年外观硬件设计改动最大的旗舰机型之一。

热了哈，就是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夏天这么热，你一出去啊，就皮肤就很容易出油啊，喉咙也很容易干痒，更容易犯困，没有精神啊，就感觉全身都是那种处于燥热的状态啊。那其实夏季哈，还是要提升一下啊自护力啊。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在自己的杯子里啊泡一泡这个红枸杞加上黑枸杞的组合。夏季呢啊，多吃这个枸杞啊，就是清热降火啊，生津止渴。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你说，哎，这个黑枸杞、红枸杞，要搭配在一起吃，要就是说可能会比较的麻烦啊。但是我们今天啊，就是你去买这个红枸杞，普通的一小袋大概就要好几十，黑枸杞更是按克买。现在呢，我们就搭，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组合，红枸杞加上黑枸杞的组合，每袋250克的这个红枸杞啊，两袋啊，也就是说直接给你两袋，也就是一斤装，额外再送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啊，再加上这个啊，这么多加在一起只要118啊，平均下来每克还不到2毛钱啊，就是你每天哎拿个十几粒泡一下啊，就是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下单就可以了。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按钮，我想你。

0: 也不错。
1: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七点半，那一路上车外一定人们回头看，我心想今天我也没有特别打扮，原来是我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方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8到34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约1100亿美元。

美国科技行业大裁员14万人。上年仅半年多，字节旗下付费小说《红烛故事》为何关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记者从市营商办了解到，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已正式对外发布，围绕打造有福之州清新融成营商品牌，福州推出涵盖七大领域74项具体任务的改革创新举措，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的营商环境。数字赋能成为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依托五链融合信息平台，福州将打通政策、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数据，提升服务精准度，加速推进普惠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现政策精准匹配，资金快速兑现，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 80%。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的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据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据美国12号报道，截至6月底，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与自动化。据报道，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裁员 1.6 万名员工，而在三个月前，该公司已宣布裁员 1.4 万人。两轮的裁员占公司总数的约9%。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地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之外，Meta 今年宣布的首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裁员的规模达到了8000人，占员工总数的10%。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的行列。7月12号，红竹故事发布了站内停服通知，宣布自7月9号起至8月17号逐步停止运营。根据公告，7月9号起停止会员充值、书币购买等付费服务，7月10号起停止内容更新，并启动用户资产自动退款。8月17号，服务器正式关闭。不同于字节旗下的番茄免费小说，红竹故事主打付费阅读。2025年年底，这款小说 APP。低调上线。此前，红竹小说的会员月费为25元，除免广告畅读会员专区的精品内容外，还提供了付费书籍8折优惠等权益。

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回复了旅游哈，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有好几个行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贵州团，还有呢就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团啊。呼伦贝尔的团啊，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们看到散客的机票降价了啊，所以呢就跟旅行社商量了一下，反馈了一下啊，跟航空公司啊也经过多番的努力和沟通啊，我们呼伦贝尔8月9号的独立团机票成本啊，成功的下调了，所以呢把这个空间让利给我们听友啊，就是说大家也节省一下成本。成人的原价原来是7980元，现在就调整为7680元，下调了300元。那儿童的原价是6000。

5380元，现在调整为5980元，下调了400元。如果你是一大一小哈，就是直接就省了700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原来行程当中有个呼伦湖断崖的越野车穿越啊，现在因为这个景区啊关闭了，就是不让游客进入，所以我们行程做出了一些调整，就是原来的越野车穿越改到了去190草原去穿越啊，再加上呼伦湖的景区啊，这样的。

修改之后的两处啊已经标黄了，所以呢大家看这个行程单的时候就要以这个为准哈。还有呢我们只剩下2到3组的家庭了啊，7月20号前报名的话享受优惠价，后面再报我们就调整回原价了哈，优惠仅限这一周，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啊旅游就可以看到了。

0: 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高温上线，新台风海神生成，阿根廷队想给广西捐赠物资，学生票升级加火车票当门票怎么用最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15号，我们将进入三伏天，今年依旧是大家熟悉的40天超长板伏期，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天气最闷热的时段要来了。此外呢，又有新台风生成，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于13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平均每秒是18米。预计台风海神对福州无影响。近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超越

1997年、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5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 0.52 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专家介绍，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的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的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的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7月14号，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文表示，看到了中国广西洪水的新闻，非常希望为中国的阿根廷球迷、广西的阿根廷球迷做些什么，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的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希望对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的物资。现在正处于世界杯期间，球队感受到非常多来自中国球迷的支持语和助威，现在希望可以回馈这份支持，球队将尽快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捐赠的伙伴，把这些象征我们友谊和支持的物资完成对受灾地区的捐赠，也非常欢迎有关相关渠道的球迷朋友们联系球队，促成我们的心愿，再次感谢中国的所有球迷。暑运客流高峰来了，铁路今年放了三波福利。暑期坐火车有这样买票最省钱。第一，旅游季次票，一次性买好票，可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的基础上打对折。第二，学生票升级，今年不用带学生证了，可以直接刷身份证核验进站乘车，一等座和动卧都能购买，动车直行票价打7.5折，最低能到公布票价的4折。第三，火车票当门票用，凭乘车记录直接打折入园，江西、山西多地景区已上线。

如果最近有想买车的朋友啊，这条消息对你来说就很重要了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呢200元定金啊，抵1000元的购车款啊，这个购车就是定金是可以随时退啊，你如果没有买车的话也可以退啊，超过时间也可以退啊。那然后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啊是低首付的购车，而且是现车啊，大家可以点开这个我们的特惠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红旗车型是 EH7， 配置是2025款690智选版啊，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元啊，在我们这里购买直降5万啊，你去门店的话大概只是优惠1.3万左右啊，降的话直接降了5万啊，那我们直接过去的话876车友还能有优惠啊，因为远远不止便宜5万啊，所以呢大家就是想买车想买红旗的车的朋友啊，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了哈，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看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二环沿线基本上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在东二环可能流量值会相对大一些哈。目前看到联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光明港人行天桥在鳌峰大桥上桥处的位置，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好在没有怎么排队，各位还是可以就近的选择的。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从品类看，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千里江山图、小城良方、伟大的长征、交锋、谷雨、星火征途、铁证等巨作相继亮相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并关闭了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1: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
6: 哎，你知道人真的在痛的时候哈啊，你才会记住，
1: 就是长记性的时候，你必须得挨一顿毒打。
6: 所以有的时候说啊，有些南墙啊，还真的让别人撞一下，撞完之后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地方不能走，我应该绕路、啊、
1: 我特别坚信这一点，就是有的事情啊，你就不要去劝任何人、你但凡有去劝的话他是不听的，反而还给你留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印象。
6: 像我跟我妈昨天晚上在泡茶的时候又聊天，聊到说，就如果说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啊亲戚什么之类的、遇到一些问题，你要真的是给予他强烈的建议以及解决方案吗、然后呢，我之前的做法是说，我会把我所知道的和我的认知领域当中一些方式和方法就告诉对方、而且告诉的很强势，就会跟对方说你必须要这么做才可以，类似这样的一些用词。
1: 哎呦，那这样的话你得罪老些个人了。
6: 对，后面发现说确实别人也按照我们这种方式做了，但是、身边的朋友也好或什么，人家不一定会有感恩的心。
1: 对，
6: 那如果说有些人他个性更强一点点的，你可能告诉他一些点，比如这个你不能这么做啊，怎么样，对方可能反过来会觉得你管的事有点太多了。
1: 是不是？我最先开始长这个心眼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之前呢有一个舍友，然后跟自己女朋友分手了，然后我就说，哎，这女朋友
6: 分，哎，回头第二天立马和好了。
1: 没有过一个星期，俩人和好了，
6: 还说你坏话。
1: 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但还好，就我这个舍友呢，当时他是比较明事理的，他知道这个事儿确实是因为对方的一个不对，然后我也是很合理的去给他解释。但是他女朋友当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在他女朋友那边，我这个人呐、就一落千丈。
6: 那是你就在后边说我坏话，
1: 还好最后他们还是彻底分开了，然后最后也没有什么联系。
6: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身边的朋友啊，现在慢慢的都知道，都传开了。以后如果有感情问题，你们没有下定很大的决心的情况之下，别去问熊亮，因为问熊亮啊，都说是分手啊，有什么建议啊？怎么样？怎么处理？分手？
1: 能分开一次就有分开第二次，能分开第二次就有分开第三次。
6: 因为我觉得，就两个人会闹到分手啊，就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一般来说不会把分手挂在嘴边，也不会说把分手呢没事拿出来说，哪怕是开玩笑都不行。
1: 是，
6: 所以呢，我对分手这个字眼呢是特别敏感的。
1: 成年人现在谁还说分手，一般都离了，
6: 都默默的离开，叫沉默断交。现在有一个词叫沉默断交，
1: 是，
6: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昨天跟我妈聊的时候，后面就发现说，好像你可以轻轻的点一下，就比如说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或者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轻轻的一说就好了。那聪明人呢，他自然会接得住。不聪明的人呢，你就把他摁在地上摩擦，他也不一定听你的。
1: 是，我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类似于就是你要帮朋友出主意的时候，我只会告诉他，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我不会教他你要这样做。
6: 对，
1: 我只做一个参考意见，你想怎么样随意你。有些事情，有些人的真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
6: 说实话啊、像以前啊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是真的会，因为我真的把对方当朋友，
1: 是，
6: 所以会非常用心的帮他分析完，然后呢，真的叫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你这样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是不行。
1: 是，
6: 然后呢，后面发现说，别人啊该怎么做，
1: 何必呢，
6: 哎，还是怎么做，
1: 不要涉及他人的因果呀，你
6: 对
1: 要往里面去走。
6: 哦，我长了这40多年啊，我这两年才开始顿悟啊。以前都是我跟你说不可以，你这样怎么啊，然后呢最后呢

0: 但是我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也说类似感情出现问题就问我，然后我就真的一二三四五帮他全部分析下来，好了，
1: 多累啊！
0: 不到一个星期，两个人复合了，但复合也不敢跟我说
1: 啊，
0: 因为我以他跟我的交流频率的话，我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复合了，
1: 对，你就已经把他俩这个恋爱的这个状态给宣判死刑了啊！
0: 对，因为确实，然后后面呢，现在又分手了，他不敢找我。他知道我会骂他，然后有一次呢可能忍不住了，可能确实比较难过啊或什么的，因为没有人说啊，因为他也知道我还蛮厉害这方面，然后又跟我就是约我咖啡，然后就轻轻的点水点了两下，我就说你分手了吧，我说我早都知道了，我说你就说吧，就哭吧，就然后呢就约我喝酒啊各种的，然后又帮他分析了一通。所以有些路啊，说实话还真的是要自己走了一遭，你走过这一遭你才知道说这个才是人生嘛。
1: 是，
0: 就算为什么刚才在广告之前的时候，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哈，还跟征南说，你说我这个手上有疤，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你可能会忘记很多的记忆，但是手上或心理上的疤，你只要看到它的时候，你那一段记忆一定是涌上心头，
1: 记忆犹新。
0: 这个就是痛的代价，朋友们。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啊，只要但凡是需要你帮忙拿主意的，你就切记一句话，哎，你只不涉及他人的因果，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哎，但是不要给他人任何意见，你就让他长一个疤，他只要把这疤长出来之后，他自己以后才会有记性。
0: 所以我现在跟朋友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现在都知道我说了，你怎么现在这么多温和，不像是你啊。我说啊，不介入因果啊，朋友们，
1: 心态放平了已经。
0: 因为这样的话，对方会气，我也会气。对，因为我们说的话不一定对方是喜欢听的，但是我们说完之后，对方不听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很生气啊。
1: 是，
0: 我跟你这么用心的跟你分析，然后呢，你最后还不听我的，最后你看你又踩坑去，你说我气不气？很气。所以呢，避免让自己生气，让自己的心情更好一点，咱们不介入别人的因果。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不想带货。你说为什么这便宜东西非得要推荐给大家？就让大家买两次贵的，他才想起来，哦，之前我好像在广播里边听到这个才300多块钱，为什么当时我没买，走到店里边我要买1000多的。
0: 是，确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有些坑你就要踩啊，踩完之后才知道。就像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刚刚说到的时候，好物啊，我们都是大品牌，然后呢也都是很多都是什么跨境直采啊，或者说保税仓给大家发货呀等等的。
1: 是，
0: 为什么价格便宜呢？一个是就他们是集采的那种类型，
1: 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
0: 对，再加上呢有些是临期的产品，所以它价格确实就会往下走，是很正常的。你要去别的地方买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价格你就绝对买不到。
1: 是，媒体有自己专业的一个渠道在哈，
0: 对，
1: 所以各位，我们能帮大家省下来的这个钱，如果您刚好有需要，您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359块钱鬼冢虎他们家的这个德训鞋，每次我读他家这个品牌，我都得拗口那么一下啊！
0: 你想说什么？
1: 鬼冢虎，因为我感觉都是咯咯咯咯。
0: 对，他们家品牌就是翻译成中文名字啊，就确实有点拗口。
1: 啊，
0: 但也证明了一点哈，咱们买他们家品牌也确实买的少。
1: 哎，
0: 就哪怕买他们家的品牌的话，咱们也不关注他的这个品牌名字，就知道他那个 logo。所以他的 logo 呢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1: 有辨识度。您只要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看一下图片，你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品牌了。就看的很多，但是真真正正你要去买它的话，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大家穿的这个鞋价格都这么贵啊。
0: 其实这样啊，就像一些鞋子的品牌很奇怪，我现在有这种感觉，以前不觉得，现在呢会发现说鞋子品牌它确实会有一种品味的象征。
1: 是，
0: 就你买哪一种品牌，然后你大概的段位啊，就是说你的品味啊就会在那个阶层。像鬼冢虎的话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属于运动型人才。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事业小有成就，
1: 就是你感觉穿这个鞋子的人大概应该是开在沃尔沃左右的，就这种商务型一点的人。
0: 对，他稍微呢就是说对一些就是品牌啊，他一定是有认知度的，像什么品牌什么类型的什么的，他会关注这个品牌，证明他一定是比较有审美，在穿搭上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的人。
1: 没错，而且一般情况下，以前总觉得休闲装穿起来很随意，但是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穿一些休闲的、舒服的。为什么德训鞋会火？以前火的都是什么老爹鞋，那穿起来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
0: 很重啊，就是为了增高几厘米啊，朋友们。
1: 对，所以现在德训鞋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一种单品了。各位，如果你现在想要给自己家里边带来一双德训鞋的话，那我觉得 鬼冢虎这个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哎，您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双鞋呢，在他们官网上是要卖到1050块的，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

0: 奥莱仓直发只要359块钱，
1: 而且还会送给大家一双他们家的袜子。袜子还会给大家送，这个是鞋子啊。
0: 就我个人觉得袜子其实真的无所谓了，品牌袜子和不品牌的袜子，它只要不是太次的，你那袜子都没什么毛病啊。
1: 哎，但我跟你讲，袜子这个事儿啊，它还真的有区别。就
0: 好的袜子不带味儿。
1: 对，而且呢，好的袜子你穿起来啊，你不会滑脚，不会脚滑。你不好的袜子啊，哎呦，你那鞋子如果不是特别合脚的话哈，你要出点汗啊，它里面就开始打滑。
0: 是，打滑的袜子一般情况下什么袜子呢？
1: 臭。
0: 不是，就是聚酯纤维可能多一点，就石油提取物。但是纯棉的袜子呢，好归好啊，它也吸汗，它也不带味儿，但是纯棉的袜子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厚。
1: 我就喜欢厚的袜子。
0: 厚的袜子就是你穿起来很舒服，但是像夏天的话，你穿一个这种厚袜子你就感觉很闷。
1: 也舒服。
0: 也舒服吗？
1: 因为我觉得好运动啊，因为就像我们这种体育生啊，就喜欢这种感觉。
0: 厚的袜子我只能接受一种啊，我不接受那种又厚又紧实的那种袜子、
1: 啊、
0: 我接受那种厚一点然后它底下带点毛巾质感的
1: 啊，对，
0: 就那种翻毛的，
1: 我就喜欢这种
0: 毛巾质感袜。
1: 我夏天有时候穿这种毛巾袜，
0: 是
1: 啊，
0: 就毛巾袜真的很舒服。
1: 但是说实话哦，就是纯棉的袜子啊，你说没味道它其实也有味道。
0: 对，会有一些，
1: 会有，
0: 毕竟厚啊，它热呀。
1: 你能不能说实话，你袜子一般来说几天换一双？
0: 每天换一双。
1: 真的？
0: 对啊，我每天换一双。我家里边袜子大概有20多双。
1: 我家袜子50双，我基本上呢要到40双之后我再开始洗袜子。很可怕。就我
0: 熊亮这是一个人过你知道吗？
1: 对，一个人过。
0: 我以前一个人过的时候我大概就是一周洗一次，一周集中洗一次，所有衣服就是我原来有个脏衣篓、后来到现在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脏衣篓都没了。
1: 对，
0: 他比我还勤快，每天洗每天洗。
1: 像我这个习惯还真的要改一下啊。像我跟你讲，如果你现在可以、如果有时间你直接去我家，临时去我家，你会发现说在我外边的那个阳台的
0: 到处都是袜子。
1: 那不会，我会把它整在一个地方、整在一个地方，就放在
0: 阳台挂的到处都是袜子，
1: 阳台的那个洗衣服洗衣池那个地方。我现在都很想把它扔掉了，因为放那些地方啊，雨水啊什么空调水啊什么的弄在里面、我没有洗掉。
0: 给你推荐一
1: 个，突然间我觉得很脏的样子哈。
0: 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
1: 啥东西？
0: 然后我洗袜子，你不是最烦的就是洗完之后一只一只一只去那儿晾吗？
1: 对啊，
0: 对吧、然后我专门买了一个那种晾晒毛衣的那种网兜。
1: 我懂了，直接扔上去。
0: 对，就一个那种篮子，跟一个就那种网鱼的那个渔网一
1: 样。对，
0: 只要给它铺平，扔在上面，慢慢一晒，它立马干了，而且它不会出现任何味道。
1: 我想问一下，你是用手洗还是用机洗？
0: 机洗。
1: 机洗。你是专门去买一个洗衣机吗？
0: 其实没有，我只会分开洗。
1: 我跟你说，真的要不同的洗衣机。我现在不懂你啊，就我家，因为我一个人住嘛，所以我的衣服啊、内裤等等我都放在一起洗，但是我袜子一定要专门买一个洗衣机。我之前那个洗衣机坏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去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品牌。如果大家，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用专门的洗袜子的那个洗衣机，小型的那种啊，有没有什么特别性价比高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一下，好不好？
0: 来给熊亮推荐一下吧。熊亮因为房子大呀，他是有地方放。我家我那是真没地方放了，阳台本来就小，我家还就一个阳台，阳台本来就小，又养了一堆宠物在阳台上，然后再加上放一个洗衣机，然后再没事女朋友再养点花儿哈、我那个阳台现在就基本上就1平方到2平方。哎，就正常就这个样子。熊亮他是有微信公众平台，有人在问你了，袜子不应该每天洗？
1: 是、
0: 他是这样的，他是每天换，但是他不是每天洗。
1: 对，我就
0: 攒在那儿。
1: 我会说，因为我家袜子起码50双起，真的。然后呢，
0: 攒到40双起，一个月洗一次袜子，你也是够够的。
1: 就太懒了，我一个人有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就要明天去刚好洗一下哦。然后呢，熟知啊，咱们从小老师都教我们，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哎，所以每一次啊，就哇。然后什么情况我会把它洗掉呢、如果我爸妈说明天要来我家，我赶快把家里
0: 收拾干干净净的。我也是，我妈只要有过来的时候、我必须让她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一个状态。
1: 但是说实话哦，我只有在袜子这个事情上面我会比较懒一点点，我其他方面其实真的很干净。我家里边很多朋友去我家里面一走进去，他们说哇，这个我原来一点的看不出来是一个单身男子的家。
0: 是这样的哈、单身男生只分两种、第一种特别乱，
1: 对
0: 啊，非常宅，特别乱。
1: 是
0: 第二种就是我跟熊亮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要一个人住，那家里边啊，你哪怕一周不收拾，它跟一周之前一模一样
1: 啊。对，
0: 就我基本上家里边东西我不会怎么去动的
1: 啊，
0: 我是属于这种类型。
1: 但是我在家里边，我大概一周会做1到2次的卫生。
0: 嗯，
1: 对，就比如那个擦桌子呀，像很多人每天擦，那我也做不到。说实话，我大概
0: 三天。你是因为在家里吃饭，所以你会弄。我如果一个人住，我都不在家里吃饭啊，我那桌子一周我都不带用的。
1: 我都吃果蔬啊。
0: 大概就这个样子
1: 啊。
0: 然后来，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车友来反馈我一下哈。然后他说洗衣机已发给熊总，他发给你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想问一下，
1: 贵不贵？性价比高不高？
0: 嗯
1: 啊，专门这个小型的，就是说他不要，就不要让我去用手洗把要可以直接甩干，
0: 它可以直接甩干的，
1: 对，自动的甩干，而且便宜一点点的。
0: 熊亮，我来问你一个事儿哈，
1: 你说，
0: 现在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你想一下，市面上所有的洗衣液都在告诉你，它能消灭99.9%的细菌。
1: 不相信。
0: 如果它
1: 我从源头解决问题。
0: 哦，你从源头直接解决问题。如果它不能消灭99.9%，
1: 我也看不见。
0: 对吧？所以我就
1: 在乎，
0: 我只要不放在一块洗，嗯、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1: 问题。那不行，
0: 我洗完第一波，然后再洗第二波。
1: 内裤跟袜子还是不行的。
0: 哦，我内裤我是单独洗的。
1: 哦，
0: 我是内裤单独去手搓。
1: 手
0: 对、
1: 哦，
0: 但是我内裤我不会往洗衣机里边扔，因为我总觉得我的衣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俩不是经常不带伞吗？
1: 嗯，
0: 哗啦哗啦一淋雨，然后再往里边扔到一块洗、
1: 哦，
0: 这个我是不接受的。但是我的袜子是可以跟我的衣服扔在一起去洗掉的。
1: 啊、哦，确实哈。
0: 对、
1: 嗯，
0: 就是袜子单独洗，衣服单独洗。但是都用那个洗衣机，我是这个意思。
1: 哦，那我不行。
0: 嗯，
1: 我袜子没有办法扔在洗衣机，就我洗衣服的那种那个洗衣机里面去洗，因为我觉得袜子啊、哦，毕竟啊有很多的脚味儿，所以总觉得细菌应该蛮多的，所以就无法接受这个事情。来看一下哦，那个永乐你发错了啊，你不要发鞋子这个关键词，你要回的是
0: 好物，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哈、啊，除了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德训鞋之外呢，还有一个枸杞，
1: 嗯，
0: 家里边多多少少你会备上这么一些吧，有时候煮的煮一个什么鸡汤面啊，往里边扔上两个，然后夏天。
1: 汤的时候，
0: 对甜品呐、啊、炖汤啊，或者说自己保温杯里边泡一些啊。今天这个枸杞也帮各位上好了，118块钱，2袋红枸杞，1盒黑枸杞。2袋红枸杞的规格是250克哈，每袋250克，然后再加上100克一罐的黑枸杞。
1: 嗯，总共呢只要100多块钱。大家回关键词好物啊。
0: 嗯、
1: 另外来看一下 ，Vella， 你发给我，我收到了，这价格太高了。我洗个袜子的都得要花个1500啊。
0: 熊亮啊，我跟你说
1: 太贵了，这是
0: 1500的话，你就买稍微便宜点袜子，一天扔一双，我觉得也挺合适。
1: 我家那个洗衣机，我当时舍不得买，我买那么大的装着洗衣服的，也才买了几百块钱。
0: 嗯，
1: 那个洗个袜子要花个1500，我买不下去，太贵了。零头再打个5折吧，我觉得可以哈。
0: 零头再打个5折，500再打个5折，200多块钱。
1: 对，200多块钱我能接受，因为洗袜子的那个东西嘛，是吧？
0: 我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家里边那个阳台当时装修就比较早了，有很多的一些浪费空间。现在如果你要再去装的话，你不可能只做一个水池，它其实水池上面还可以再加一个立柜的，然后柜子里边可以放很多的一些抽纸啊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抽纸什么我就只能往鞋柜上面那个柜。
1: 你啥时候装修房子？你要不请我吧。
0: 哦，
1: 我是想打个8折，打个5折也行。
0: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现在已经是房贷还不起的，再冲一套，
1: 再冲一套，这样的话呢，没有压力。古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0: 哎呦，
1: 啊，
0: 有一天你就在那个老赖名单上看到我。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1对1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

0: 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0: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0: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

0: 现在来看到呢，在东二环连喷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现在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还要说到的是，这会儿在三环过了国货互通之后，要往张令人行天桥的方向呢，目前这边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排队。市区内二环沿线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更多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
13: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 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3: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0: 快乐回家了，
16: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我是钟南。
16: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还是要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有看到或感受到都来跟我们说一声，语音文字都可以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右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一会儿如果我突然说着话的时候啊，然后突然间不说了，熊
16: 亮
0: 就一定要接住。我不是想打嗝，我这会儿一直想打喷嚏，你知道吗？
16: 我不接，我会说哎呦你打喷嚏了。
0: 人在快想打喷嚏的时候啊，他其实身体有一个开关
16: 啊，会自动关闭。
0: 对，你只要按住这个人中，你给他按一下，他那个喷嚏他会憋回去，但是再过一会儿的时候，你慢慢的又有那个感觉了。我现在只能靠这个给自己一直在强行的注入这个喷嚏开关。
16: 没关系，我会告诉各位征南打喷嚏。
0: 哎呀，你怎么打了个喷嚏？
16: 然后我会提要求说这个喷嚏哦好像太粗鲁了，太粗鲁了，能不能优雅一点打？
0: 哎呦，我身边遇到过一个女生，平时说话柔柔弱弱的啊，都是那种细声软语的，
16: 啊、对，
0: 然后突然间打喷嚏的时候啊，然后每次真的给我吓一跳、哎。
16: 但这种的话呢，我觉得这种女生可以交朋友，因为这种人她一定是属于那种个性比较随意的那种。
0: 是我特别害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跟她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她想打喷嚏的时候，然后她自动，
16: 很多人会这样子
0: 啊，然后去捂一下，捂一下。但我这种打喷嚏我觉得打得不过瘾，
16: 打不出来。
0: 对，你打完了之后你鼻子还痒，然后你就必须得用那种
16: 不要打，
0: 直接给打出去，然后才觉得舒服。
16: 我打喷嚏也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大声打出来那种、但是呢我身边有一波朋友真的不止一个两个哦，
0: 嗯，
16: 好多，包括有些男生也会，
0: 嗯，
16: 就打喷嚏，但他不是像我们这种正常
0: 轻轻柔柔的，然后控制着自己，
16: 控制着打，然后有一些还类似那种没有声音，就一点点。我心想说，你这个气是怎么出来的？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这样轻轻柔柔的。以前也觉得哦，打喷嚏好像不太礼貌，没有很轻轻柔柔。我现在知道了，只要你不对着人，把身体扭过去对着地上，你随便愿意多大多大无所谓。
16: 但如果说是公众场合里边这种忍不住嘛，那我就会拿一个纸巾，然后。
0: 稍微遮一点，
16: 遮一下，然后人往，比如说往外围去打完喷嚏，然后再过来。
0: 是，
16: 我会这样子。
0: 我是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就是打喷嚏比较随意的哈？
16: 嗯，
0: 有一次啊，那真的是一个丢人的一个事情啊，之前我都想不到呢。
16: 嗯，
0: 啊，今天突然间想到这个来说一下。有一次啊，打喷嚏我在忍，然后结果就让那个喷嚏，他那个气从鼻子出，结果带出来一大
16: 鼻涕。我就想到了，
0: 他挺一下。No,
16: 好尴尬，
0: 因为我自己有鼻炎嘛，他经常鼻子是一种半不通的一个状态，结果就那一下，我鼻炎都治好了。
16: 要么这样呗，待会儿你就
0: 太难受，那个丢人那个感觉，我都感觉我耳朵都红了。
16: 咱们丢人别在外边丢好不好？就在我面前就行了，你就待会儿就情景再现一下呗。
0: 怕不怕？我冲着你。
16: 我拿个纸巾先遮一下。不过打喷嚏啊，确实我觉得这种。就打喷嚏啊打嗝这种的，
0: 嗯，
16: 就很难接受。
0: 是，
16: 嗯，就很难接受说你能控制得了的那一种。
0: 那是这样哈、就打嗝你真的你是必须要强行忍住的，如果你不去忍的话，它会一直嗝，嗝个没完没了。
16: 而且打嗝如果说它一直在打的话，长时间啊，就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都在打嗝、时不时的打嗝，你胃会受不了，
0: 胃也受不了，气管也受不了，反正就一直感觉有个东西在那撑着你，就很难受。但是打喷嚏这个东西我是真的一点都不带忍的，
16: 是吧？
0: 打嗝是你想忍，但有的时候也真忍不住。
16: 你还有啥事儿能忍的？你说吃也忍不了一点，
0: 就跟下班
16: 玩也忍不了一点啊。 还你这没忍得了的。
0: 我吃现在我是真的很能忍。我今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来了两个轻盈版的，真的就给我饿的这会儿头蒙眼花的。刚才上一节你没有那个嘿嘿嘿给我带的那个状态，我刚才说话都是这样的，瞬间感觉我这个人脾气多好。
16: 我跟你说啊，如果说大家都在减脂之类的，你吃的少，但是喝的东西里边一定要有糖分，就像。

0: 我今天，你看我今天，
1: 你可拉倒吧，你在骗谁呢？
0: 真的，
1: 喝的东西里边还得有糖分，那我不白捡吗？
0: 我说的是葡萄糖。
1: 葡萄糖，
0: 就像我喝的那个叫葡萄糖饮料，
1: 这个东西是怕晕倒是吗？
0: 对，因为它本身有。

0: 两片面包夹在中间的，所以它是有碳水在的。如果你完全戒掉了碳水，各位，第一瘦不下来，第二你真的有晕倒的风险，一点不带开玩笑的。
1: 所以你，我觉得你不是叫我提醒你说要买水了吗？
0: 哎呀，
1: 就买那个葡萄糖饮料啊！
0: 哎呀，你不说又忘了今天。
1: 要买这个的话呢，那消得很快啊。
0: 我就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哈，
1: 你说，
0: 就是我只要在这儿放水，就差不多消耗就很快，但是如果我要在这儿不是放水，就消耗很慢
1: 很慢。
0: 这一次这一箱水我在这儿放了大概得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
0: 对吧？但是上次
1: 两个月了，有
0: 买的那个饮料啊，那是真的很快啊。
1: 哎，但是我饮料不喝，那估计都是亮亮喝的。
0: 有没有其他人在这儿上节目呢？
1: 有啊，
0: 我想一下啊，
1: 好多同事都在这边上节目呢。
0: 早上的也不一定会喝，因为早上他们俩不一定哈、啊。但是伊利节目有没有在这上？天骄可能会
1: 有，有、啊、有都有、
0: 啊。那可能就是伊利老师啊。啊，这个我以后一定必须要在这儿放一个二维码呀、啊，要不然我那饮料
1: 扫码付款自然后拿。
0: 我当时买的是12瓶啊，我自己喝了2瓶就没了，
1: 我一口都没喝，你说可不可怜？
0: 你一口都没喝，我大概我就喝2瓶，亮亮好像也就2-3瓶，然后没了也不知道哪儿的。
1: 哎，你喝2瓶，亮亮2-3瓶，就没了嘛。
0: 绝大多数都是给别人了。
1: 对，刚刚说的是打喷嚏之类也很尴尬啊，还有一种也很尴尬，就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我之前就我很怕停车会停在那种地下室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很难。
0: 地库
1: 因为
0: 地下室我们家地下室停不进去车。
1: 哦，我家别墅啊，停地下室可以的。停地库一个是很难找，第二个呢是扫码出来的时候呢，我有一次真的遇到一个情况，就我扫码付款的时候，因为我们后面都在排队，因为都属于高峰期，后面都有很多车都要出门。
0: 哎呦，
1: 然后呢，我在付款的时候，我可能他因为扫完码之后，他会跳出来一些广告，
0: 乱七八糟的跳。
1: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就点正常点嘛。你点这个支付，然后我点了之后呢，它的广告跳出来，跳出来之后是不是它信号本身就不是很好，得转一转，花个十几秒的时间。然后点付的时候呢，就它步骤，我整整真的付那一个款哦，花了我大概有50秒左右。
0: 后边车都开始滴你了，滴滴滴滴，怎么没钱啊？
1: 那我觉得我后面那波人啊还挺有素质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会很尴尬，就像我们当年就之前有聊到过一个话题，开手动挡的车，没开过，
0: 半坡起步啊，
1: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红绿灯不等，就那种心情是一样的。
0: 我们这种人是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的。
1: 对，所以当时我大概40-50秒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我汗都滴出来，因为我觉得确实很久的时间，但是呢，我要退出，要重新开始输入我的车牌号等等的。他时间就是要那么多，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就很糟糕。这种停车的这个事情啊，那个二维码能不能就是简单一点点？
0: 是，最近呢，多地已经开始整治停车扫码的弹窗乱象。
1: 哎呦，那咱们福州能不能也赶快的，对不对？
0: 咱福州有一个商场啊，我现在我就不点你名字了，给你稍微留点颜面，毕竟你现在也没什么人流量，对吧？
1: 我还以为你说他现在流量也挺大的，算了，
0: 没有什么人流量。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跟你那个地库扫码有点关系？我当时扫完了之后，我后面是没有车，因为他没啥人流量嘛。
1: 啊，对，
0: 我不能一直提他没啥人流量。
1: 这叫什么商场来着呢？
0: 啊，就大。三个字的啊，我就不说是什么的
1: 啊，三个字，
0: 三个字，
1: 三个字
0: 啊，就五一广场过去就不能再提了啊，就不说了哈。
1: 好好好好，
0: 这个停车场是什么呢？我扫完码之后，它有一个3秒的一个跳过广告，
1: 好讨厌哦，这种
0: 非常讨厌。那个广告我必须手机一动不动，我轻轻一动就给我跳到美团了。
1: 对，它就直接跳出来，是不是？
0: 对，你就一点都不能动。完了之后，它那个还必须要等到3秒，然后才跳出来那个关闭页面。这是我最烦的一种广告。
1: 对，
0: 轻轻一晃，哎，给我跳另外一个，
1: 浪费时间。
0: 很浪费时间，然后3秒完了，我点了一个叉号，然后我看到上面啊，确认自己的车牌号，点击完确认之后，他告诉我多少钱的金额，下边又有了一个领取免费优惠券，
1: 假的，
0: 可减10元，
1: 假的。
0: 然后我当时停车费一共10块钱，他上面写的是什么啊？领取免费优惠券，
1: 你受到诱惑了已经。
0: 我说这啊，我到底是点直接支付忍，他还是什么忍痛割爱直接支付，然后还要领取优惠券，领取优惠券的那个框。那么大，上面就一个黄色的，然后直接支付，它没有任何颜色，就下边一条横线。我当时一个没有注意，我就领取免费优惠券，然后我
1: 还是要付款，
0: 然后给我跳到了充值会员。
1: 没错，哇，真的、啊、这种
0: 你要
1: 很让人反感，你
0: 知道吗？对，然后他跳到这个充值会员，就是你充一个月卡，我说你这停车场我以后再也不会来，
1: 然后呢
0: 我哪怕步行走过来我也不会来。
1: 然后你就关闭了，关闭算了，我还自己付钱嘛，关闭要重新扫码，然后重新开始弄。
0: 对，
1: 流程又走了一遍。
0: 我说这样的 APP、嗯。

0: 这样的小程序它为什么会存在，就让我真的恶心的透透的，就那家商场我从此之后我拉黑一次没有去过、哎、
1: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叫恶性循环呢。
0: 对，
1: 本身商场的流量就不是很好，所以经营也没有特别的火爆，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该省该省节省嘛、嗯、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从他那个小程序 APP 里面或者说什么的就要植入一些广告啊，也可以收点钱嘛。
0: 他现在很多的、
1: 就浪费别人时间了，
0: 就是他这种扫码 APP 呢通常情况下给你用他是免费给你用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小程序他要怎么样盈利呢，就是在小程序当中插各种各样的广告、
1: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
0: 嗯，
1: 我之前我不懂是在哪个地方，好像是我一个朋友就遇到过、
0: 嗯、
1: 也是类似因为这个操作时间，因为他算好时间的、
0: 嗯、
1: 卡的时间去扫码然后就出来，因为他整个操作跟刚好那天是哪个信号不好，那个小程序
0: 慢了点儿，
1: 小程序信号不好然后一直没有跳出来、
0: 嗯、
1: 等他跳出来的时候呢，哎，要多花五块钱，
0: 那就很、
1: 哦、不对哦，多花十块钱呢，因为它是
0: 遭人烦，
1: 只要过了一秒钟你就是按十块钱跳表的，
0: 是，所以这些东西你真的就感觉很难受很难受、嗯、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赶紧把这个 APP 啊给它包括这种什么
1: 小程序 啊,
0: 小程序啊、嗯、都赶紧给它整治一下。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不能接受 看广告、
1: 嗯、
0: 我跟熊亮我们都在看一些网剧，
1: 对，
0: 网剧的时候中途有一个广告我愿意看，为什么
1: 十五秒都要等，
0: 对，因为我们是受到了实惠
1: 啊
0: 对吧，我受到了实惠，因为我在免费看人家的剧啊，
1: 对呀，
0: 对吧，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嗯、看广告复活我愿意看，因为我看完了之后我可以继续玩，但是这个看完广告之后是商家受到了实惠，跟我没有任何实惠，还浪费我的时间、
1: 嗯、你花十块二十块停车费你 一毛钱都不给你打折，
0: 对，
1: 广告还给你看了，
0: 是，所以
1: 浪费我时间、
0: 啊、这个就让人很难受、啊、现在呢很多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目前哈，现在四川成都明确了多项的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中的一些商业营销行为，
1: 包括全国多地也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的一些监管，也是开展了整治行动了。
0: 是，现在包括刚才提到的四川成都 啊上海啊珠海啊、嗯、现在都推行了一个
1: 纯净码，挺好的，
0: 直接扫完了之后跳到缴费页面、
1: 嗯、
0: 全程十秒左右你直接缴完费人就走，
1: 这得点赞啊、嗯，
0: 非常值得点赞，所以我也希望很多的一些商场咱们能不能自觉跟上这个行为，
1: 优化一下， 是吧？
0: 除了这种停车扫码之外，我还特别讨厌一个地方的一个扫码。
1: 嗯，
0: 哎，你们家快递是不是蜂巢？我就点名道姓，我就指出了蜂巢快递
1: 啊，怎么了？
0: 就是我在扫完他的那个，就是我要扫码取件的时候啊，扫完了之后他也跳广告。
1: 哦，是吗？
0: 对，他也跳广告，然后跳完广告之后点击取件，
1: 嗯
0: 啊，然后取完件之后他再自动给我蹦个广告，蹦完广告之后我拿完快递然后那快递门一关上他再给你跳一个提醒，哎，他那个提醒就是您的快递已取出，结果那个快递提醒已取出它是一个红色的按钮，我又必须强制自己去点，点完了之后里边还有个广告
1: 来价啊，周南，
0: 嗯，
1: 你听老师的，咱们有一个选择，你刚才叫扫码取件，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选择叫做
0: 快递送上门，
1: 叫输入那个取件码。
0: 输入取件码也很麻烦啊，你输取件码，我必须得把那个码一个一个输，
1: 就四个码，啪啪啪，它直接打开了。
0: 你家四个码，我家八个码。我现在、哦、啊，就是人老了，
1: 你那什么小区啊？
0: 快递码我得看，快递码我得看两遍三遍啊，我才能把那个、啊。
1: 我还真没有用扫码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扫码拿手机然后再摁啊等啊什么很麻烦，我直接就是看一下那个取件码多少，然后我直接摁，手摁两下，它立马弹开，我东西一取一关门，也很快的。
0: 我手机楼下那个，我家楼下那个蜂巢非常让人讨厌、嗯。我输入完取件码，因为我有时候帮女朋友拿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或者我扫完码之后呢，他先给你跳一个广告，然后跳完了之后。哎，你再点那个取件，我就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而且我家那个快递员，我能理解快递员，但是我不能理解蜂巢一点点，你知道吗？因为我家那个快递员现在白天这么热，你让人家去给你送快递不现实。
1: 嗯，
0: 他一般情况下他就晚上给你送，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天也凉快了，他就给你送，这个我能接受。但是啊，我家那个快递呢，他是十八个小时免费，超过十八个小时你就需要掏钱了。
1: 嗯，
0: 他刚好十一二点送，我不能大半夜的跑下去拿快递啊。结果晚上到家，哎，十九个小时了。刚好这时候收你钱，
1: 这个原因啊不在快递那个地方，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0: 嗯，
1: 在你，咱们换一个小区住好吗？
0: 我没有必要因为蜂巢我自己换一个小区，
1: 咱们争气一点点，再买一套房装修一下，我帮你装修打五折。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咱们稍微做一下下的调整，24小时之内取快递免费，你
1: 这个是

0: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吗？像我们小区好像没有不是十八个小时，哎，
1: 我们小区是非常明确的十八个小时，超过十八个小时立马就给你收
0: 换小区。
1: 然后那次我快递又多，然后自己又出去了，然后刚好就是超过了十八小时。我当时取八个快递要我4块钱，我当时直接打了他们的服务电话，然后那个小哥非常耐心，哦，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个一个帮您开门。他可能也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对了，然后他就一个一个那个门全部都给我打开，然后我一个一个拿走，最后一分钱都没有付，因为那次真的要付太多了。我感觉我很多的快递，你比如说哈，我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 VIP 吗？然后每天我都可以去买一些小东西，然后那个小东西它本来也就不值钱，比如说我买的是那个洗碗布啊，或者那个下水道滤网啊，这个小东西就不值钱，完了你又收我个四块，当时真的给我气的不要不要，不是心疼这四块钱，主要是每一个我都需要点支付，支付完这个再支付那个再支付这个再支付那个，最可气的是它的支付页面也有广告。
0: 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就是征男吐槽时间，已经整整吐了3分钟了，我一句话都没接啊，
1: 好气啊。
0: 别气了啊，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来，豪他说，嗯，蜂巢现在呢有碰一碰取件就好了很多，不看广告的那种。
1: 是这样吗？他碰一碰是不看的吗？
0: 你可以试一下。来，包括
1: 我今天晚上我回去我就是我就碰一碰。
0: 周以如他说，的确是啊，就停车费啊，照说不误的，还让我们看那么多广告，然后呢这个广告费也没给我们打个折，确实。所以我觉得停车场里边停车啊，就那个确实在付码那个页面的时候呢，真的不要跳那么多广告，因为一跳出来你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同时呢你也会让后方，如果你这个商场特别火，你还有这种形式的话呢，那确实很多体验感会不好，体验感不好的话呢，人家就不爱去你这个商场了。
1: 广告啊，这有的时候你就正常，你去弄一个广告，让我们得到实惠，我可以接受。我上次不光没有得到实惠啊，嗯，我扫一个码要交停车费，差点给我贷20万出来。你有20万的额度，是否要贷款？
0: 哎，你看，这就是你不认真的原因了。要是我的话，我都不点不看，
1: 我都停车了，我扫码缴个费，人就走了。你给我挑一个贷款的广告出来，大哥。
0: 所以啊，广告要做在。就事实的时候做广告，你要让别人真的能够享受到你的实惠，你才做广告。就比如说像我们八七六啊，大家回一下好物，你看我们这些东西那么贵的东西，我们这说便宜就便宜，而且不是什么5折啊、6折、7折，我们都3折左右。
1: 哎，我
0: 不管是什么大品牌也好，衣服的也好，鞋子也好，也有。你看，除了这个好物，还有旅游，对不对？旅游你出去外面去整一些这个没的，有的没的，1万多块钱，咱们跟着咱们去呼伦贝尔的话，8000不到。还降价给你300块的价，
1: 还增量
0: 400块的价，
1: 增量不增价，
0: 对不对？所以呢，广告要做在差不多的时候，哎，不能一直做广告，对不对？
1: 我们的广告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带来
0: 省钱
1: 大实惠的优惠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购买，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是市面上的，像化妆品基本上能给到一个2折3折，
0: 3折左右。
1: 对，如果是这种服贸箱包类的，大概能给到各位3-5折、4折左右的一个价格。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到我们876微信平台上来吧。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3: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
5: 打的
4: 想又不花钱。
3: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您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你有

0: 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小心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到呢，这会儿在游西洲大桥上桥处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了，前方要过了陆庄高架，进象山隧道那边才能恢复一线。反方向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排队排到了黎明高架。那在北二环呢，目前看到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开始出现排队，由于道路变道，前方呢也一直是要到龙腰高架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通行。那在东二环呢，目前双向看起来压力都比较大哈。各位如果要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往鳌峰大桥方向断断续续的缓行。还有要说到的是，这会儿鳌峰大桥在上桥处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过了五里亭之后呢稍稍恢复一些，但是我感觉啊，凭这个车流量来说的话，可能一会儿您过了五里亭之后也是需要排队的。南二环祁阳高架双向目前缓行，在南台大道路段要往祁阳高架方向时速也不

0: 快，三环上的这会儿张立人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永丰枢纽要往淮安大桥走的匝道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状态了。今天还有罗州大桥龙翔岛立交，从绕城高速过来的车辆呢，现在要跟罗州汇流的位置，现在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介绍，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0000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在加州湾海平面百米之下，世界建筑规模最大、最长海底的道路隧道——加州湾第二海底隧道的主线构盾结构，进掘也是全面的完成。央视财经消息，2026年暑期档票房破30亿元，功夫女足上映4天票房第一，百片竞逐，类型多元，学生进场，亲子扎堆，36元的均价点燃观影热情，荧幕之外的棋局更是值得细看，1元票房带动0.8元的商圈配套消费，撬动了15.77元的全产业链产值，影院非票收入占比超20%，从放映厅到文化综合体，电影院正在重新被定义。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活动。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

0: 被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4: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Everybod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5: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5: 各位好，我是钟南，
8: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啊！你的情绪没有跟上啊，我的那么的高亢激昂的，我是钟南。
5: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那我们就要做成晚上的夜间节目了，一起来探讨探讨关于感情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直接来问，我在节目当中直接回答各位喽。
5: 来跟大家说，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声音特别适合什么，你知道吗？
8: 你说，
5: 就是教大家一些常识题。
8: 是吗？
5: 比如说售楼处去卖楼房，就大概这个。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只要一聊到关于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广告问题啊，然后各位车友都在给我们支招啊。秋日思雨说，如果你那个快递超时啊，你就直接给快递打电话，让他手机远程投递一下，然后你就不用给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8: 你确定是可以的吗？
5: 但是我楼下那个快递大哥呀，我真的有时候我必须我要说他几句了。你晚上来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睡醒了再来。他经常在晚上的时候，我看他都已经人都已经睡在那个快递摊位旁边了，然后我就感觉他确实好辛苦，我不能怪他一点。但有两三次哦，我不懂为什么，就是他在投递的时候呢，分明是我的号码，但是不是我的快递。我到家都给人拆开了，完了之后发现不是我的，我说得给他联系电话，然后他说你放门口，我自己来拿。
8: 那证明一点，你们家快递还真多哈。像我经常收快递的时候呢，都会先看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我的快递，然后我才去拆它。
5: 我从来都是直接一拿我就回，一拿我就回，因为家里边快递确实多。如果算上两个人的快递的话，一个月至少80件
8: 啊。所以这一点呢上就咱们两个差别还蛮大的。我是属于那种就会稍微细心一点点嘛，就我要确认一下这个是我的东西。像钟南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我反正我就保证这快递柜里边就是我的东西嘛，这还会出错吗？
5: 囤积癖，是不是家里面东西买的真多。
8: 对，有可能呢就对方出了一些小失误，就你来买单了，因为把你弄麻烦了呀。
5: 我之前真的有一次就是已经超时了，然后我把这个快递取出来了，然后我取出来之后我让那个快递员给我转了5毛钱。
8: 你不要了。
5: 对，你不差这5毛钱，但是你就感觉真的好气，又麻烦了我，完了之后你又给我送错，我就。
8: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家里边，就是你明明就是跟那个快递里边写的是送货上门，但是呢，其实很多一些快递它是不送货上门。
5: 对，
8: 像这种的话呢，到底能不能投诉？像我之前我投诉过，
5: 可以。
8: 但是好像无果啊，都是我自己去拿快递，我都好烦哦。
5: 啊，这个你是真的可以去投诉，而且投诉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8: 好像我投诉过一次，然后就没有成，我心想说算了吧，我就当做是运动好了，下去走一走。
5: 是，按照快递的服务条例，他们是必须要去跟你确认
8: 送货上门。
5: 送货上门。或者说确认可以不送货上门，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养成了一种默认的习惯。我是完全可以接受你给我放到蜂巢，但我就比较讨厌蜂巢这18小时规定。
8: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买的一些比较少。

0: 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不管你是否有要求送货上门，他都会帮你送货上门。
1: 是，
0: 对，所以
1: 因为他发的是顺丰啊，顺丰他服务真的好啊。就有的时候你钱花到哪儿哪儿舒服，这个他真的、嗯、每次顺丰都会给我打电话，喂先生您在家吗？哦不在家，
0: 那你给我转点钱呗，我让你舒服做节目、啊、平时没上节目也让你舒服、啊、
1: 我一点不想
0: 我天天给你情绪价值，没事也不用躲，就每天给我转个9.9就行。
1: 哎，这个还真的有这个用处，你知道吗？你但凡是找人替节目啊、嗯、然后你就给他买一杯咖啡，他心里都会很舒服的。
0: 是啊，
1: 特别害怕你要替他上节目，完了之后他还很横的，哎那你也给我来
0: 对，这个就是人际交往当中，我觉得这一点你很厉害，
1: 技巧啊，我怎么又很厉害？
0: 你很厉害，
1: 我都不知道我厉害，完了之后我就很厉害。
0: 什么叫传说啊？什么叫听说啊？他们都说你好厉害，在这方面就很懂得相处之道。
1: 哇哦，
0: 真的，
1: 我头一次听说我很懂得相处之道。
0: 知道吗？
1: 来来来，夸我夸我夸我，快点快点快点！
0: 他们说周楠真的很厉害，就很懂得同事之间的交流
1: 啊。
0: 然后呢，说你跟谁都很好。
1: 你在开玩笑吗？我在节目里面我都说的坏话，我还私下我还跟他很好。各位车友，这句话说出来你信吗？你单听周楠在节目里边吐槽同事都已经说过多少回了？
0: 你每一次吐槽都是同一个人吗？
1: 也没有啊，我谁没有说过？
0: 那你吐槽过谁？你直接说吗？
1: 我没有说过嫖唱歌难听吗？
0: 啊，对，然后
1: 我没有说过宋晨没有头发吗？
0: 然后
1: 我没有说过有人很难相处吗？我基本上该得罪的得罪一遍了。
0: 谁难相处吗？
1: 哎，
0: 才挖出三个人，
1: 天哪！别人居然会对我说：“哇，郑楠好好相处。”你说这个事情，
0: 他们说郑楠很厉害，就是很懂得看人。
1: 我觉得熊亮这会儿，你说话你最好把一根手指头你竖在耳朵上，你知道吗？这叫避雷针啊，说谎话要遭雷劈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虽然说我刚刚这个有经过加工啊，但是他们真的原话就说郑楠真的很懂得相处。
1: 哎呦，我这会儿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
0: 太感动了，是不是？
1: 对，我太感动了，
0: 就觉得自己做自己，没想到的让别人觉得夸的就这么好。
1: 这句话是什么？如果真的真的有人跟你说这个哈、嗯，
0: 那真的有人跟我说，
1: 是证明这个人他真的很好相处啊，他不说别人坏话呀。
0: 他说他原话就说
1: 啊，
0: 郑楠啊，
1: 嗯，
0: 很会跟人相处。
1: 我的妈呀，
0: 这说你小心机重，你知道吗？
1: 哎，你要
0: 夸了这么，我夸了这么多，原来是来个峰回路转呀、啊，朋友们。那谁说你的是心机重啊？
1: 这叫以讹传讹。我现在养的特别好，别人说我好，哎，我就认了。
0: 啊、对，
1: 别人说我差，哦，这个人真的是
0: 就像
1: 太调皮。
0: 就像那天小朴来替节目的时候啊，就说了说外面都传说啊，说我呢财富自由，然后我听得我眼泪也要下来，我就觉得很搞笑，财富自由。但是虽然说我还。就是蛮做自己的这种、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到什么叫自由，我觉得就还好。
1: 嗯，
0: 对，但他说是真的，他都而且不是别人一个人传给他哦、
1: 嗯、
0: 他都传了一圈了。我说啊，我怎么都不知道。我这么有钱的吗？我都不知道。
1: 熊亮，难道就咱俩互相觉得互相觉得别人都觉得他们
0: 哎，真的有可能，可能在他们眼里我们都还觉得蛮富有。然后呢，我说实话，
1: 我昨晚上跟熊亮一块走的时候，我们一块去开车的时候还在聊到一个话题啊，哎呦，每天一睁眼200-300块钱你就富啊。怎么在别人眼里一传我们就是财富自由。
0: 对啊，然后想想也蛮开心的。
1: 是，
0: 就有些事啊，就别人说你好啊，咱们就接受着，说不定啊，说着说着，哎，还真的就自由了呢。
1: 是，如果别人说你好，你就当真的好；如果别人说你坏，你就朝死里弄。
0: 别人说你坏，你看你这就年轻了吧？
1: 对，我
0: 别和我坏啊，
1: 我好相处。我剪刀石头布，我就一直出拳，一直出石头，我就让你不长
0: 嘴。出拳就出拳吧，还出石头，大家都知道你要出拳头啊。然后，但是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我有一点，这点还蛮厉害的
1: 啊。
0: 我当着他放屁，就是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只要你不是当面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给你杠、
1: 嗯、
0: 那只要不是当着面跟我说的，我真的就当做没有这回事儿
1: 啊，
0: 不要去内耗，内耗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1: 对，
0: 别人说你了你还内耗自己，本身别人说你就不开心了，你还在内耗一下，是不是 double？ 是不是啊？
1: 何必给自己找罪受呢？
0: 不要给自己补一枪，对吧？这个就是心态。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之前都因为节目里
0: 边你很会相处，你很会相处。
1: 我因为节目里边经常说同事坏话，都被领导给点名过。
0: 真的
1: 不能一直讲，不能一直讲。
0: 哎，那你之前在早高峰有说过我坏话吗？应该没有，
1: 应该没有吧。
0: 应该是很确切的没有，因为我都有监听节目。
2: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坏话，我都实事求是的一个人
0: 啊。那我都是好话了，因为我这个人就还蛮好的，也很好相处。
2: 哎呀，熊亮。

0: 亮这个人很好相处啊，我要跟这个同事学一下，熊亮这个人真的很好相处的嘞。
1: 人家讲的是你，说你很会相处，人家说我很好相处，那是不一样。你说你很会相处，
0: 熊亮居然会讲笑话。
1: 真的，
0: 我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一个事情，居然在同事嘴里面都可以这样传。
1: 但是我很知道的一点是，大家应该就说，应该大部分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很难相处，因为我确实是属于一个就是不怎么。
0: 我觉得不一定大家会觉得你好不好相处，别人都会平时都跟你没有什么接触，
1: 对，不敢接触。
0: 他不是不敢接触，
1: 懒得跟我接触。你想说的是这句话吗？
0: 不，我八竿子。
1: 你真的很会相处，陈楠。
0: 不是，
1: 你很会说话，
0: 就感觉好像是打不着的一个人，因为熊亮他只做自己应该分内做的事情，
1: 对，就自己独来独往那种。
0: 除了这一些事情之外，他也不给别人添麻烦，别人也不会来找他的任何的问题。
1: 比如说踢板也不敢找我踢，因为我都会拒绝。对，都会拒绝。
0: 不，这点熊亮，我真的我找熊亮踢板踢过好多次啊，熊亮都是直接答应的，
1: 对，
0: 证明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在线的。
1: 但是我真的没有说真男你要还我一期吧。真的没有过。
0: 万一
1: 你主动说过，你说哎，改天你有事的时候呢，那个我就会帮你替班。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往来嘛。
1: 对，
0: 毕竟我自己
1: 有的时候我也很爱
0: 心。
1: 像我这种人啊，相处不来一点，因为我很不喜欢听到这种话，我觉得像交易耶。但很多人很喜欢这种话哦，所以他们就说你好相处嘛。
0: 你其实当一个交易，我觉得如果就是普通同事关系，咱们当一个交易没有问题，
1: 也能理解啊。
0: 对，也没有问题啊，就正常当一个交易，那就是礼尚一下，往来一下无所谓。他不在乎人情世故，他只在乎的就是我确实应该还你这个。
1: 对，
0: 也没有什么。
1: 你不要给自己洗白，你很会相处。
0: 我怎么也就很会相处了。
1: 很会相处，好了，差不多聊这么多了哈。行，现在路面上车其实还蛮多的，因为现在都快到6:30了，所以呢，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如果发现哪里车相对比较多的，来跟我们说一下。说到这个车，
0: 熊亮他其实很会绕，他会找到一个事情的第三种解决办法，你知道吗？我经常说的话，哎，你现在在西二环、东二环排队的车友啊，你们真的挺心疼你们的，然后我们就耐心排队吧。
1: 你好会说话哦，
0: 我没有办法给各位找到其他的一些解决办法，熊亮会有第三个啊，你买一个不排队的房子，买到那边。他经常给我来这手，
1: 在节目中我经常说一句话，亮亮都知道的啊，四个字，
0: 什么？
1: 一个成语。就如果说路上车真的很多的情况下，你要保持耐心，因为急也没有用。来，有四个字的一个成语，我经常在
0: 插翅难飞。
1: 对，插翅难飞，大家你就给我等着吧，也没办法。你看我都很直接，
0: 我也会经常说啊，堵车，晚高峰不堵车堵什么？Do you love me 吗？
1: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说一下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刚才我知道这个车这个字不是说错了吗？说成了车那一下、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英文大家都知道我英文真的很糟糕，然后呢不是有一个配音吗？今天
1: 你怎么会糟糕？你上来不是 Hello everybody， 你上来来了两句哦，你好厉害，
0: 只会这两个词朋友们。
1: 我还比你多一点、Ladies and gentlemen、
0: 那我还会多几个Yes no 对Yeah no
1: 好好。
0: 然后说那个车，说未来这个未来这个
1: 品牌
0: 没做广告、
1: 品牌、
0: 未来的英文怎么说啊？
1: 未来的英文怎么说？来、
0: 你会吗？
1: 我不会，我很害怕说错，因为我好久没有接触过了。
0: 对，然后呢我今天一直跟着沈坚学，然后最后我学不会，我沈坚你帮我配一下吧。
1: 哦，
0: 对，
1: 沈坚哥哥他英语真的
0: 很好，对，他英语非常厉害、然后呢说未来这个英文是他如果翻译成中文的学习法就叫做富有车，所以叫 future。 对，然后呢我就一直学，我说是扯还是曲儿、然后他说是，然后有人教说是扯，有人说是曲儿，然后呢我就不懂，我说算了吧，我说沈坚你赶紧帮我配一下吧、算了。就是
1: 沈坚哥哥这个方法很好，我在小学时候经常用，
0: 然后
1: 英文上面全部都标汉语拼音，
0: 就我没有办法让英文这个东西在我嘴巴里面说得非常溜，或者说说得很自然。就哪怕是

0: 1 2 3 4，我都觉得就很有中式的味道。
1: 我觉得其实哈，就是很重要，学好英语真的很重要，因为你比如说像一些理工科呀，它很多的一些机械的操作呀，你肯定是需要，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福州其实外贸挺厉害的，然后你在做一些外贸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坎儿啊，现在变得越来越低了。
0: 再低的话我也不行，就我英语真的我从小、
1: 眼镜实时翻译 ，APP 实时翻译，手机自带功能，所有的东西，耳机还有这种实时翻译功能。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境游过吗？真的是因为不自信，因为我英文真的实在太差了。但现在科技在发展啊，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翻译软件，或者说有一个那种耳机直接边说它可以边翻译的那一种，
1: 对，同声异音嘛。
0: 所以我只能在就是国内游啊，朋友们，我只能在国内游。但是介于啊我这个人家里有猫有狗，所以呢就经常有的时候放心不下。但这一次呢我打算下周休个年假，然后呢看一下会上个几天班，让亮亮同学来替一替哈。
1: 你这是在给他打预防针。
0: 对，亮亮来了没？来了，在门口听着。对，就是下周有可能会让亮亮替一下节目，然后呢，我就去一下上海去玩。因为朋友一直在邀约那边，也刚好去他那边去蹭吃啊、蹭喝啊，说给我那个海景房给我住啊。哎呦，就为了这个海景房啊，我这个上海就得要去了。然后我都想好了，我家猫狗就让我爸来我家住，来照顾一下他。
1: 哎呀，你到那儿之后你要学点口音啊。
0: 上海人，
1: 阿拉上海人啊，
0: 上海人，
1: 阿拉上海人啊，
0: 哎，
1: 你要这么说话啊？
0: 那我下次一回来，
1: 你要这个样子的，
0: 哎，一上来回来上节目的时候，一开场啊，就不要 everybody 了啊。
1: 我是熊亮，
0: 晓得嘞，晓得嘞，
1: 是的嘞，
0: 是的嘞，
1: 你要是这样来，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个很少会让自己放假真的出去旅行的人，真的很佩服大家，就真的能够腾出时间然后去旅游。因为旅游这个事情呢，确实是需要有勇气的，也需要有冲动的。可能就
1: 是
0: 你就是某一瞬间我想去玩，然后呢你就立马把票给订了，或者说约上朋友立马把票给买了，直接去。像这种人是我非常佩服的。像因为我深知我这种人在旅行方面是完全不能思考，我一旦思考了这个行程啊基本上就没了。
1: 是
0: 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去旅行的话呢，不乏啊，你刚好有想，刚好八月份嘛，对不对？我们八月份的一些团，你想说安排八月份去，你随随便便的你就回两个字旅游或旅行这个字，在后台去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些线路有没有你想去的城市。如果有的话，分分钟直接打电话，我跟你说，看完图片之后那些详细细则啊，你直接打电话给咱们的周周，
1: 是
0: 很清楚的，他会跟你说哦，到底是怎么玩，去哪些地方，你看了之后呢直接下定。
1: 是因为我们昌庆876的这一趟旅行专线呢已经是即将满团的一个状态了，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到两组的一个名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咱们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8月9号带着各位一块去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那之后呢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民族风情，
0: 感谢还感受
1: 我这个英文发音好吧，
0: 非常好，让我听出了就完全中文的感觉，
1: 节目效果啊，节目效果。
0: 对，
1: 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民族风情，同时呢，你到那儿之后，你也可以在那儿体验一下不同的一些住宿。好，你比如说蒙古包，没有住过吧？
0: 对 对, 对, 对。
1: 从小我们就在学，全国比较有特色的十大酒店之一的套娃酒店，你没有住过吧？人家那儿不光是套娃酒店啊，人家那儿叫套娃景区。除了这个酒店之外呢，各个这种设施啊、环节啊，全部都是这种小套娃的这种造型。
0: 对，
1: 很值得各位您去玩一下，去转一下，去看一下，给自己一个放松身心的状态。
0: 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之前包括所有之前报名的朋友，我们都会给你立减300块钱，大人减300，小孩减个400。但是呢，因为这个燃油费啊往下走了啊，是叫燃油费吧？
1: 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钱给大家省下来了，只要7680块钱啊，去那个呼伦贝尔玩。然后小孩的话呢，就是5580块钱，因为减400嘛，
1: 5980块。
0: 5980，
1: 对，你不能再给人贴了。
0: 哦，7680，5980是吧？
1: 对，
0: 对，
1: 5980，小孩子只要5980，成人的话7680。
0: 7月20号之前，我们都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那如果说7月20号之后再报名的话呢，那可能你可能这个价格可能会往上调，或者说你也报不上了，因为也不一定有名额。所以呢，想要去旅行的朋友啊，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喽。
2: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 18.99 到 21.99 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 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 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智上时间到。
5: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6: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5: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6: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5: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6: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5: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长相伴，悦动小安宁。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

0: 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西二环双向目前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北二环目前来看到的是这会儿金鸡山隧道要往象山隧道方向单方向排队，东二环双向通行时速快不过20公里，南二环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祁安高架的双向，同时呢这会儿的白湖亭立交桥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阶段，古山大桥现在上桥处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现在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来关注一下三环的通行情况，首先呢西三环在淮安半岛的位置要往红塘大桥方向有排队，还有呢在北三环的永丰枢纽现在要往淮安方向转的匝道口也有缓行，东三环交通压力集中在了张立新天桥要往化工路，还有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张立人行天桥桥面汇流口的位置，化工路这会儿要上三环的车辆排队还是比较长的，南三环的交通流量值呢是集中在了罗州互通现在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今天这一段呢排队可能有点长，建议大家提前选择一下辅道来通行，可能时速会更快一点。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7: 去读。

0: 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
10: 你要干啥？突然看见我，
9: 你们不让我说英文吗？
10: 说呀，嘿，有
9: 不是英文。
10: Everybody， 要接这个，来来来，
9: 对呀，
10: 继续。
9: Hey，Everybody， 好了，开玩笑了，我没有，我就因为我是。
10: I'm 熊亮。
9: My name is 熊亮。
10: I'm 直男。嗯。
9: 十八岁怎么说来着呢？节目效果我会说啊，
10: 不是节目效果，不节目效果啊，熊亮。咱就说，虽然显年轻，说十八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9: 那是啊，既然夸张嘛，咱们就夸张到底呗。
10: 嗯，我今年16。
9: 那你不能上节目呀，你这是
10: 嘉宾，
9: 嘉宾也不让上。
10: 嘉宾怎么不让上？今天这档就是来关注一下我们高中生的心理生活状态的。
9: 这个我们做节目呀，真的，我说实话，我跟郑楠两个人就是神经病一样，每天的那个说话那个状态啊，就说跌宕起伏，然后整得我这一个半小时之后啊，我刚进广告的时候，这嗓子一不断的咳嗽，就被郑楠说完，他说他待会你我待会不说话啊，我那可能就要打喷嚏啊，一个没打出来，好了，我嗓子不舒服了。
1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跟熊亮我们做节目的状态啊，真的是想一出有的时候就是一出。我们就是经常在节目前说一会儿咱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但是在说的时候这个内容就忘记了。
9: 这个叫二创，
10: 然后开始讲我们自己想讲的。
9: 这个叫做按部就班，不按部就班。很多很多主播他就是按照那个节奏走哈，我们就基本上呢就比较随性的，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准备的内容还蛮多。就比如说，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淘宝闪购骑士服，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奖项，叫做法国设计奖金奖。
10: 这个真的特别厉害，
9: 真的厉害。
10: 这么说呢，因为这是法国设计奖的最高荣誉，全球的产品金奖获奖概率只有1%，这也是这个奖项设立11年以来首次授予了一套面向劳动的职业制服。实话实说，衣服好看，就是现在大家再去点啊、那个。他还能叫饿了么吗？反正那现在
9: 就是类似啊，类似、啊。
10: 然后穿的那套橙色加黑色的那一套服装，
9: 对，
10: 腰线又收，还是高腰款，
9: 对。
10: 完了之后还是这种冲锋衣，冲锋衣它还是那种机车款，

0: 它有点像那个滑雪服或者叫赛车服。
1: 是，之前我说实话毫不夸张跟各位分享一下，我那天在我小区里边就看到了这套衣服，就有人穿这个来送东西啥的，我一看我就哎呦，哇哦，这么洋气了吗？
0: 你不应该这么说，你不是现在会英文吗？哇哦，酷，
1: 哇哦，那音调还得拐一下，哇哦，哇哦，然后就我当时我真的脑子里就过了一个念头，就是，哎，我好想去买这个衣服试穿一下，拍个照啊，拍。

0: 就以至于我很多的衣服跟他们撞衫。
1: 你还真别说，包括顺丰的那个服装也好看，
0: 绿色的。
1: 不是，是那个灰色的。
0: 灰色的，
1: 对。
0: 哎呦，你现在你想一下，你在大街上你能碰到什么颜色？灰色的顺丰，
1: 灰色的啊、嗯，
0: 紫色的山姆，
1: 还有蓝色的，
0: 绿色的普普，蓝色的饿了么，黄色的美团，橙色的，然后这个叫什么来着？淘宝闪购。
1: 对，
0: 还有没有其他颜色？各位来补充一下。现在赤橙黄绿青蓝紫还差最后一位颜色。
1: 真的好看，我就发现，就为什么就淘宝闪购他们这个骑士服，它确实是那个收腰那个，它有点像。就是机车服，
0: 对，就是机车服嘛，
1: 就那种感觉
0: 啊！一下来，你甚至你不知道它到底是电瓶车上下来的，还是 F1 上下来的，这种感觉。
1: 安全帽如果它再设计一下，变成整套的哈，那整个感觉就
0: 更好了，戴成那种前面护脸的
1: 啊，对。
0: 但是这不太现实，外卖小哥得热成什么程度，这不太现实。
1: 那这个时候加入科技元素了呀？
0: 哦、
1: 如何在里边有循环系统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对吧？一键就是充个电可以使用三天，对啊、嗯、然后再充一下电，它里边就可以自动的那个空气循环等等的。
0: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最好看的工装是什么样、嗯、很多的工种都有自己的工装，你比如说空姐空少，你比如说银行工作职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非常酷炫的一些工人操作服，我觉得也很好看。
1: 但我现在就很少，就基本上不会穿那个黑色的便衣加白衬衫这种打扮，我就很少穿。
0: 因为好多的一些职业行他们都这样穿，
1: 对，
0: 售房的，
1: 像银行的，
0: 售楼的，
1: 对。
0: 但银行不一样啊，银行人家你别说，女孩子一个包臀裙上面白衬衫、嗯、然后系一条丝巾，好像立马确实不一样，
1: 对，
0: 你这不系丝巾的那种感觉就立马有拉开，
1: 就感觉好像职业性立马拉得强强的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它不是衣服不好看，是缺少一些小小的点缀。为啥我跟熊亮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项链啊、耳环啊、
1: 嗯、
0: 啊这种首饰啊、嗯、这些东西，真的一点缀立马一套不起眼的衣服瞬间焕发了光彩。
1: 像周南刚刚在报那个路况的时候、
0: 啊、
1: 我就躲在周南后面
0: 啊。你在背后蛐蛐我。
1: 没有，因为你在报路况的时候我就想，哎，你今天的穿搭哦，手表是亮点，因为全身黑，加上手表是那种暗红色跟黑色的表面，它整个感觉就很高级。刚才我内心里面还在想这个事儿呢。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戴这块表吗？
1: 嗯，
0: 电子的
1: 没钱买新的，
0: 电子的没电了。这个表我确实觉得好看，
1: 是好看的，又运动又年轻，为了趁你十八岁。
0: 卡什么欧啊？我在他们家消费啊，至少已经买了五块表。
1: 你没有买他们家的小金砖吗？小金砖很好看，我当年想买。
0: 不能叫小金砖，它应该是小方块。
1: 小方块嘛，还叫小金砖，反正有这种叫法。
0: 就大概这个类型的。
1: 我当年真的差一点买了，然后买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人买东西喜欢，我立马买，我立马拿走，因为是实体店嘛，
0: 嗯、
1: 立马拿走。他说要等，然后呢说还没货，缺货大概要多久给我发，我立马就不要了。他说如果说当时还是有涨价哦，就比如说他那个价格他要涨个一两百块钱。
0: 有一段时间手表溢价非常厉害的，你包括现在其实有一些表还在溢价。
1: 嗯，所以我当时就应该，你应该去买一块他们家那款表，很经典的。
0: 回头我去搜一下，就是好几年没有给自己再买过了。
1: 买、哎、
0: 也是在上行的时候啊，给自己买购置手表。我其中有一块卡西欧，都是让亮亮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1: 是吧？你再买一个，反正快发工资了嘛，二下周就可以买了，发工资了，可以买一个。
0: 此时无声胜有声，
1: 买起来。
0: 嘈嘈切切错杂谈，大哥，我没有什么意思啊，我只是想背这首诗，只是想背。
1: 有意思，意思就是说咱们挣钱了、嗯、是吧？生活就得要犒劳自己，
0: 是
1: 该犒劳的要犒劳，不是让大家乱花钱。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买小金砖吗？
1: 因为那个三千多块钱，
0: 因为我的目标是大金劳啊。
1: 哎呦，
0: 给自己拉一下嘛、嗯、对不对？
1: 那太贵了，买不下去啊。
0: 是
1: 啊，我有存款我都买不下去啊。
0: 不开这个玩笑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确实应该给自己生活一点情绪价值、嗯、
1: 它并不一定说要买多贵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如果说它的性价比，我现在一直讲说一个性价比这个事情，
0: 嗯，
1: 就买东西呢一定要讲性价比的原因是因为不只是它的价格要低，重点是这个产品本身品质要好，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在笑我刚刚声音哑了？
0: 不是，我在笑我们确实。哎，
1: 嗯，
0: 我们现在带货的风格也体现出来我们现在的这个叫什么的，就是这个收入状态，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以前我们在给大家，以前在给大家推荐一些护肤品、化妆品，哇，你用了这个之后，那皮肤得有多好啊！你每天给自己上来一下，你会感觉多漂亮啊！现在，哎，这个性价比老高了，这个
1: 我跟你说，真的。那个是你的，我的话术就我跟大家分享产品的时候，我从来说的都是这种，就是我很怕那种、
0: 嗯、
1: 说实话哦，我很怕那种很夸张的。包括我说实话，各位，我们分享产品的时候，他会一些产品的资料啊给到我们什么的，
0: 是
1: 让我

0: 有用过的，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的真实感受，包括正南也是说那个山茶花的时候，那叫发自肺腑、啊。
1: 我们真的是给大家说真实感受，它里面有一些我就觉得很夸张，然后
0: 有些词是他们的品牌的广告用语或者说广告宣传东西、哎，但是呢，说实话，广告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啊，稍微有点美化是很正常的，
1: 润色。
0: 润色、美化、
1: 是
0: 滤镜等等的。
1: 哎呦，我现在好害怕一些广告哦！我那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他跟我说是零糖零脂哈、啊，他说那个面包是零糖的红豆夹心面包，我就买回来了。面包确实是零糖的，但是它里面那个夹心那个红豆沙一点都不带零糖。我说你就这么给我擦这个文字边就让我感觉哎，对对对对对对，车友给我们提醒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凑齐了，金棕是红色的、啊，
0: 是吗？
1: 对，这样一下。七套这种标准制服、哎、如果有一天他在等红灯的时候直接往那儿跨一排七个颜色，我会觉得哦好神奇
0: 哦这个应该要颁什么奖的时候啊、有可能就一起上去领奖啊，
1: 是
0: 各大平台其实挺好的，所以我们在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物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有说的多好，我们一直提醒大家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刚好需要，
1: 对，
0: 或者说你本身就有在用过这个品牌，
1: 不盲目消费，
0: 对，你这钱挣钱说实话咱们不太容易啊，但是呢该花的还是要花，你不花的话整天省，我跟你讲啊，你一定会形成一个叫做报复性消费。我跟各位说一下，我有一段时间啊非常穷，
1: 辛辛苦苦把钱攒下来，突然间感觉这个东西大，我要买。
0: 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经济上面呢有点萎缩，所以当下呢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
1: 能不能用萎靡萎缩感觉有
0: 就经济缩水
1: 好好好好
0: 库存缩水了、哎、对，然后呢当时就我想说那算了，那既然说我没有办法去开源，那咱们就节流吧、
1: 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大概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我这么爱喝咖啡的人，我咖啡馆都不去，
1: 嗯，
0: 一个月就去了一次还是两次我忘了，然后呢也不在外边吃饭，
1: 嗯，
0: 也最多在家里边做饭吃，或者说去弟弟家吃饭，
1: 你会发现好省钱、
0: 哦、而且我很多东西我在网络上我什么都不买，除非我真的必要的纸巾，哎，打个比方，所以我那段时间那一个月我真的省了不老少钱，跟各位说我那个月哦，基本上硬性开支，因为我没有贷款之类的，所以我的硬性开支基本上呢就是3000块钱，
1: 3000块之内确实够，
0: 因为我停车就要去了400块啊，我的油费就要去了800块钱，这边去了1200，对吧、
1: 哦、那1000多块钱你就生活下来了，
0: 对，然后再加什么电费水费啊，然后呢还有什么物业等等所有加一起的、
1: 哦、1000块钱你过了一个月，
0: 真的
1: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大学，最后5块钱我都能过3天，
0: 重点来了，
1: 嗯，
0: 后面呢我想说何必呢，
1: 嗯，
0: 人生一趟不容易，咱们也不是说穷到那个地步嘛，咱们该喝喝也要喝，不要说一直去控制自己，这个叫抑制了，不叫控制哈，
1: 对，它叫
0: 压抑自己，然后呢我就开始好稍微放松一点点哈，好嘞，没钱啊，我的天哪，天天收快递、天天咖啡约朋友，天天出去吃，好了，所以这个是属于报复性的消费，就是说大家可以很平稳的去做生活的一些支配，在经济范围之内，像我们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有一个广告语叫什么，就是叫帮让大家花钱
1: 也帮
0: 大
1: 家
0: 省
1: 钱，
0: 那是真的，只要你有需要在我们这回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几个比较不错的一些产品，
1: 是比方说我们这次给大家主推的这一款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
0: 对，
1: 因为真的很漂亮，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个品牌的话，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形容他家 logo，就是三条彩色的带子，一条蓝的，一条黑色的，然后一条红色的，这三条带子然后组成的一个图案，他们家很标志的一个图案，你只要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看到了你都认识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他们家不便宜，因为很多情况下都是涉及到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然后才会穿他们家的一些装备、你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各种各样的球类基本上都是这双鞋子，好穿耐穿舒服，所以很多运动品牌都喜欢，再加上德训鞋它自带一种复古的高级感，又很好搭配，所以这次给各位带来这双鞋原价卖到1000多，我们今天给到各位359块钱，
0: 是的，而且还会送给大家一双袜子啊！大家回完好物可以去看一下、同时呢我们本周你回好物之后会跳出来4个链接吧，就4张图片分别是4个产品，刚刚说到那个德训鞋，那还有宁夏的红枸杞
1: 加黑枸杞的组合，
0: 对，100多块钱，118块钱啊，就可以到手了，
1: 量挺多的，而且枸杞这个东西它只要晒成干、你存放得当的情况下你就一直在家放着呗，
0: 很好用，它说白了 你没事你喝白开水的时候你的那个保温杯里边哈，就加 几粒枸杞进去，你一段时间慢慢的你可能短期感受不到它的一些好处，但养生嘛本身它就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

0: 过程，
1: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非得要养生、你只要稍微往里边加两颗枸杞，然后看到这个水的颜色变了，我能喝进去水，我觉得这钱就花得很值，
0: 就很有情绪价值，觉得好像自己身体好了，腰也好了哈。
1: 平时怎么爱喝水现在爱喝水了，我就觉得很好、而且呢你平时煮汤的时候啊，放两颗，
0: 煲汤的时候放一些进去、
1: 我们都叫煮汤，你们叫的好高级哦，叫煲汤。
0: 我开玩笑哦，
1: 北方真的没有煲啊，你要跟我说一个汤你要煲半个小时，算了，这顿饭咱就别吃了好吧。
0: 这煲汤一下就贵了，你叫煮汤的话呢，一下觉得好像
1: 便宜一点，
0: 就很便宜啊，就感觉就是
1: 你要用煮的话，它就像是什么呢，它就像是这种啊，你比如说
0: 没有价值，
1: 肉皮酸辣汤啊，然后鸡蛋蛋花汤啊，啊，你要一像煲这个字啊，极味菜的感觉就来了，
0: 感觉像贵了，这个煲个汤啊得要花多少钱跟时间精力啊。
1: 是，包括你平时没事的话在家里边喜欢做一些小甜品的、拿枸杞来调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像枸杞你在哪都可以买，而且也有很便宜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安排的是那个
1: 宁夏的
0: 枸杞，那就不一样了，应该算得上是那种就是原产地，
1: 对、
0: 对吧，原产地溯源这种的哈。
1: 是，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并且呢本周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天气丹他们家的水乳七件套的组合，这里面呢其实包含了一个正装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正装的滋养乳，25毫升的一个滋养面霜，同时呢还送了你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精致眼霜，加起来足足是七件套，价格只要349块钱。
0: 咱们这套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应该价格没记错的话呢是399块钱。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再给大家立减了50块钱，相当于只要349块钱。这个七件套，天后。
1: 天气丹，
0: 天后后天后他们家的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啊，大家就可以带走它了、
1: 但是这套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它不太适合送人，因为这个
0: 里面有旅行装哈，包括有效期也相对比较近、
1: 对，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您直接选择购买就行了。最后一个呢就是 CPB 他们家的隔离妆前乳， CPB 他们家的隔离我觉得已经很出名了，
0: 都不用介绍了，这东西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用去介绍。CPB 只要一想到隔离，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可能就是 CPB 他们家的相对出名一些，因为确实好用、贴肤感也比较强一点。所以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是37毫升装的这个正装，直接两份给到各位的，
0: 两支
1: 啊。两支给到各位的，只要366块钱，算下来一支180来块钱，我觉得价格还是蛮划算的哈。
0: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今天又超时了，但是还有一个关键词没有说，特惠，朋友们，买车找我们啊，买车找我们，都是新车来的。然后呢，重点咱们就不说了，只要这个你回了特惠这个关键词去看到我们的小程序里边去看，有这个车型。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个款式，是不是你喜欢的、我们只关注价格，就你自己去谈的话，基本上呢跟 4S 店里面就是便宜个10000多块钱、可能很正常，但是咱们直降在这个原价基础之上直降50000，
1: 是
0: 且有可能以上啊、
1: 对，
0: 大家呢可以回关键词来特惠来了解一下。
1: 是，如果各位在买车的时候啊，现在有考虑一下的话，那我觉得您不妨来看一下这些车是不是您喜欢的。你比如说红旗的 EH7，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车型，我们会在特惠车型里面去跟大家去更新。你在 4S 店上能谈下来的优惠，我们一定比它更划算。
0: 是，基本上你看，你谈个13000，我们谈个50000啊，就按这个比例你去算一算啊。
1: 是，而且
0: 押韵押上了。
1: 而且各位不用担心这个车辆啊，车辆一定是。新车，
0: 全新的、
1: 对，全新车 4S 店直接一手卖到您手上哈，不能叫一手，到您手上算一手啊，如果一手卖给你的话这叫二手了、
0: 我们这叫中间商啊。好了，开玩笑，为大家谋谋福利啊，大家可以回关键词特惠啊，去了解一下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吧，
2: 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 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

0: 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智上时间到。
2: 哎，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你只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先来关注到西二环，这会儿呢从由西州过来，现在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依然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还有呢这会儿的反方向，象山隧道在入口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了。从铜盘高架过来的车辆目前缓慢通行，前方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金鸡山隧道在北二环的入口处呢，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阶段。东二环目前看到的是五里亭联盘高架，还有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现在还都是缓行当中。在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单方向白湖亭立交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上这个点位也还有排队路段，目前是在湾边立交现在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以及淮安半岛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时速还在30公里之内。其余路段呢，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

0: 一架全谈，发送旅游至畅行8768766，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他还回家，你不回家呀？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坐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
0: 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4: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给家带来好运的五个小习惯。一，进门先喊一声我回来了，是在告诉彼此你在，我在，家就在。二，每周一次吐槽大会，轮流说说这一周最烦的事，不打断，不评判，只倾听。三，帮对方做一件他讨厌的事。爱不是说得漂亮，而是做得具体。四，每天做一件无用的小事，剥一个橘子分着吃，或者讲讲废话。五，吵架不过夜，在今天结束前主动释放和好信号。不是日子变好了你才好好过，而是你好好过了，日子才会变好。师姐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

0: 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1

0: 睛时，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

0: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你只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
0: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Yuki is back.
5: Yuki 八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2027款星途 ES 于日前刚刚上市，这款车已经在6月12号开启预售，预售价18.99到21.99万元。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在智能化层面迎来升级，配备英伟达芯片以及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外观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设计，主要变化是增加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全新配色，全系标配运动后包围，并可选装极影运动套件。此外，车辆还提供19和20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高配车型将配备6活塞固定卡钳。内饰方面，新车增加两款豪华动感内饰风格，中控区域增设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支持角度调节。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 2.5K 中控屏加8.2英寸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8295P 旗舰车机芯片和23个扬声器博雅之音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搭配全新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英伟达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导航驾驶 NOA。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系统，其中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345千瓦，都配备41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1685和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配备100度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8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

0: 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哦，
0: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杰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抒情佳作，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意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杰《千万次想象》。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5: Maybe you don't know. Every day I miss you.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

0: 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

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

0: 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Friends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没有花季这么简单，有时人更像。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小平 ，your girlfriend？ No, wife, really？ 哎 ，wolf， 哎 ，white， white， white， wait， wha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

0: 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0: 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哦，
0: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反感父母的关心，甚至产生生理性厌恶？比如你生病了，父母却说，早就教你别老吹空调了，知道难受了吧？你因为感情很心烦，父母却只会催婚。不结婚，你老了以后怎么办？表面上是关心，却让你感觉很不舒服。从心理学角度看，过度关心本质上是在转移焦虑，一般有三种表现。一、情绪倒灌。心理学家比昂认为，健康的关系是强者容纳弱者的焦虑，病态的关系是强者向弱者宣泄焦虑，后者就是情绪倒灌。比如当孩子生病、工作受挫、感情不顺时，有些父母无法为孩子兜底，就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感，于是把这些情绪倒灌给孩子，让孩子来解决他们的焦虑。二、投射。有的父母会把自己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恐惧包装成关心，投射给孩子。比如父母反复催孩子考公当老师，可能是自己曾因工作动荡受过创伤，就把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变成对孩子职业选择的控制，让孩子感觉非常压抑。三、共生依赖。有些父母会把自己的人生和孩子的人生绑在一起，通过关心来确认自身的价值。比如孩子30多岁了，也不放心他自己住，坚持给孩子做饭、洗衣、做家务。如果孩子拒绝，他们会有一种被抛弃感，觉得孩子不需要自己了，价值感因此崩塌，从而反过来责怪孩子。那应该怎样应对这种关心呢？一、识别父母的情绪。比如父母催婚是担心你老无所依，但这是父母的焦虑，不该由你承担。二、划清人身主权。比如告诉父母，你的担心我都懂，但选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决定权在我。三、保持舒适的边界感。可以和父母分享近况，让他们知道你有独立的能力，降低他们的焦虑。但如果你非常痛苦，也可以适度保持距离，毕竟你自己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

0: 静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3: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呢。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早晨的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6: 咋的了？
4: 我早上看你在那儿吃面呢，让我觉得这叫大餐，就是每天早上。
6: 这就是幸福的最小单位呀！
4: 啊，那对，这句话你是学会了，每天早上起来就很幸福。我昨天晚上醒了四次，家里有人昨天看球，没睡好吗？
6: 不是，人家看球的话。
4: 他是不是在客厅里会吵
6: 啊？
4: 我即便是躺着，
6: 家里不隔音，门没有门，那是不是关不上？
4: 你想，他看完球，他是不是要进来睡觉？
6: 嗯，
4: 他是不是一进来的时候动静一大，你就觉得你睡不着了？然后醒了四次，他在那儿看手机啊，又高兴又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说，还好，就这一天看球，接下来可能就不看了。
6: 你都睡着了，又给你晃醒了，非得给你分享，
4: 就属于他没有分享，是我自动醒的。我说干嘛呢？灯还亮着，我都不知道今夕是何年啊！
6: 哎呀，
4: 就一睁眼睛，
6: 睡懵了都。
4: 第一次，因为我戴那个睡眠手表嘛，0:27，在第二次4点多，第三次5点多，第四次5点多起来了。
6: 哎，不是，那你这。
4: 你保重身体吧，你别每天早上呼噜呼噜吃面条了。
6: 一夜的睡眠质量也不咋地呀、
4: 啊。那我还行啊，你看我也没咳咔的，
6: 精神状态好
4: 啊，全靠这个咖啡在顶着呢。
6: 把它要过撤了
4: 啊，这不能有啊。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吃饭的问题啊，我昨天看到一个标题，
6: 来你说一说，
4: 说怎么样吃饭能够延缓衰老的速度，
6: 这还有关系啊。
4: 那这你想，咱们这中老年，咱中年回到老年，
6: 我是青年，谁中年？我青年，
4: 你38中年，
6: 我青壮年、
4: 啊、这个行，青壮年啊，青壮年呢，咱们想一想，
6: 老壮士了，我跟你说，
4: 就是小名叫壮壮吗？就是关于抗老神器。那可能一提到抗老，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又花很贵的钱去医美

0: 呀 ，no， 没有啊，咱们来平价的抗老神器。
1: 怎么个平法呢？
0: 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几千块钱买面霜，买精华，
1: 是啊，
0: 然后做医美要几万块钱的，其实忽略了最根本的抗老神器，
1: 那就是
0: 吃好一日三餐。刚才说了嘛，吃饭最小的幸福单位，吃饭也是最成本的抗衰神器。
1: 因为老话说呀，病从口入，这个老当然也是从口入的
0: 老话
1: 然后呢咱们关注一下你这一碗里啊，这个里面都夹什么菜
0: 哦。
1: 你比如说其实你吃什么身体都悄悄地记下了一笔年龄账，
0: 还真的是。就如果说你常年吃那些高油的高脂肪的，或者说那种麻辣的，首先皮肤状态肯定不咋地，
1: 或者经常吃甜食，人家不说皮肤状态慢慢也会松懈吗？
0: 就是糖化吗？你这怎么了？你这再咳下去我跟你说你都得反人家，
1: 都吐血了。我跟
0: 你
1: 说你
0: 听友老师都觉得难受，你是不是？
1: 听友老师都爱我，
0: 没有兜、啊、没有兜、
1: 那大部分都爱我、
0: 也没有，你这太自信了、
1: 小部分爱也行
0: 一小撮是不是、
1: 那也 不容易
0: 但你这样太对不起别人了，
1: 一个爱也是爱呀、爱屋及乌嘛。
0: 不需要。最新的研究给出的答案就是怎么样吃能让自己更年轻。
1: 来说说。
0: 就是吃饭呢，就你比如说咱们可以有一些高蔬果豆类长期坚持啊。高蔬果豆类。
1: 我经常会吃、你看今天早上起来我那个就 有蔬菜呀、是不是绿色的绿叶蔬菜有。豆类呢一般来讲我可能吃的比较少。但是喝豆浆啊，早上起来我还干了一杯豆浆啊。
0: 那行。全谷物。
1: 谷物
0: 也可以
1: 吃，那个全麦面包，
0: 对对对
1: 啊，
0: 优质蛋白，
1: 蛋白鸡蛋，
0: 牛奶，对对对，
1: 鸡蛋牛奶，羊奶啊什么的都喝，
0: 控糖控油啊。
1: 那我尽量争取吧。
0: 我前两天呢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甜甜圈，因为那家甜甜圈现在都打出来说半糖，那半糖它也挺甜的，
1: 那也是有糖啊。
0: 然后觉得好吃，但我控制量
1: 啊，
0: 就比如说买了好几个，
1: 不吃也不行。
0: 咱们今天就吃一个，
1: 咱就少吃，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这四个组合加在一块儿，这就属于健康而且要长期坚持。
0: 但这也很难做到。你有的时候你看那些个烧烤，你不馋吗？你看一些生腌，馋死我了。哎
1: 呀，最近迷上了生腌了。
0: 对，然后你再看那些个就是糖啊，或者说好吃的蛋糕啊，就是爱吃的奶茶呀。就是好吃的东西为什么都不健康呢？可乐啊，为什么？
1: 因为它过于就是超负荷了。就你的甜呢、可能比如说达到一个加号，但是有一些食物它太过甜。
0: 就是人这一辈子有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个能量守恒。如果你过这个就口腹之瘾，如果你觉得呀特别好吃特别怎么样，它可能对你身体就不好。但如果觉得你这个口腹之瘾你好像没过，你觉得呀不还行吧，一般吧，好像就吃吧，但可能对你身体好。
1: 但是有的人人家真的能控制住啊，对不对？
0: 谁？
1: 有的人啊是吧，你像人家咔一亮出来八块腹肌的人家潘老师，咔一亮出来马甲线那种，人家平时这个甜食啊奶茶呀、真的是喝的特别少。
0: 对，我之前有看那个高圆圆的 vlog， 他说他也喜欢喝奶茶，但是呢考虑到这个代谢以及长胖的问题，他是一个月喝一杯
1: 啊。那
0: 一个月一杯，
1: 对呀，人家能控制得住啊。人家不是不喝，只是说总量吃的比较少。你像油炸的东西可能人家也吃，但只是说半年或者一年人家才吃那么一两次。
0: 包括之前在看李若彤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他为什么保持这样，他不是不吃，就是他基本上没什么忌口，但是他也会控制量，就每天运动比如说一个小时，然后每周他可能找一天会吃一块蛋糕
1: 啊。也
0: 可以，喜欢嘛，甜品。
1: 我也是，你看有的时候隔三差五我经常会去一些什么蛋糕店面包店啊买一些什么小蛋糕吃，
0: 是不是因为有卡不花掉好像浪费了，
1: 快过期了嘛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吃也是对于人来说啊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当然你看看人的这个身体的基因的，
0: 说这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终点，那这个过程当然是希望幸福一点，有些好吃的你说哎呀好吃哇今天好开心，就这个吃。那你说你连不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加勒比海盗、里面不是那个就那个海盗那个是船长吧，然后他就属于为什么他很不幸福呢、因为他吃什么都没味道
1: 哦，
0: 就是他没法吃，他就你说他抢了那么多的财宝他干嘛呢，他长得又丑那个他关键是他吃下去就是所有的吃的在就他肚子里过，他没有任何的味觉，他没有任何感觉。我当时觉得这人好可怜啊，当什么海盗呢，这个报应
1: 秋日思雨说了，说以前不爱吃甜食，自从开始减肥就特别喜欢吃甜食那就说明有的是不是减肥
0: 得不到的才是最骚动的。
1: 人家说就是当有一天这就属于报复性的这种饮食的状态嘛。你平时你控制的量太多了或者说你的消耗太多了身体就亏空，属于那种
0: 要补偿
1: 要补的或者说有的人平时原来都已经吃大餐吃惯了，
0: 对，
1: 突然因为在减肥或者是健身期间要控制一些什么总量的摄入啊 油啊糖的摄入。

0: 然后呢，三五个月不吃，
1: 不一样了，
0: 然后猛吃，这就属于反弹的一个。
1: 你或者这样
0: 控制不住的状
1: 态。比如说这位朋友，咱们可以像刚才我说高原那种呗，咱三四周咱吃一杯呗，是不是一个下午茶呗？
0: 嗯，
1: 透露一个小秘密，我们可能接下来再联系一家下午茶。
0: 是吗？这速度挺快的，
1: 非常出名的那一家，就一提到，就是全福州人民，不能说全啊、就是大部分，有一小部分福州人民是听过那一家。
0: 你这个副词的使用啊，非常的精准的，
1: 对，得准确一点啊，
0: 就怕被人给
1: 就是昨天我这一听说，我说哎呀，这一家我一定会买，但是这还不知道哈，还在那个
0: 啥呀，
1: 不知道能不能谈成
0: 啊。
1: 那这不能说呀，
0: 啊、
1: 人家
0: 不说是不是？还没
1: 不是这还没定合同呢，
0: 哦、
1: 你这给人家提前，
0: 那不能说，
1: 是不是
0: 那不能说，这嘴这守口如瓶啊。这个嘴我跟你说非常的重要、人家说了吃完饭反复擦嘴、这个嘴就可能是你的感官过载了，
1: 什么意思呢？不擦嘴，
0: 不擦嘴，或者人不是不擦、叫反复擦、
1: 不用直心擦，用衣袖、
0: 你怎么走两个极端呢、
1: 小孩就衣袖咔一下子，
0: 小孩不用衣袖、用胳膊肘或者是胳膊，
1: 就是反复擦嘴不要、这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外面吃什么烤鱼啊什么的，你就吃完他们你就觉得嘴特别油，
0: 对，
1: 然后就拿纸巾擦一下，然后再吃，然后再擦一下，
0: 包括吃麻辣烫也是、
1: 对对，那你的意思是就等到最后那一下再擦吗？
0: 不不不、我说的这个意思，这个擦呀首先掌握一个度、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网友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自己吃饭的时候啊手里会攥个纸巾、就吃两口咔擦一下，吃两口这么擦一下、就是
1: 爱干净啊，
0: 对，爱干净啊，你可以理解为爱干净、但是人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中心心理治疗师、我们从心理角度来研究啊，
1: 哎呀，这还能弄成心理？
0: 有关系、确实可能是感官过载的一种表现。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的人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忍受嘴边上有那些什么食物带来的黏腻感呐、油腻感，他就一直
1: 你有的时候有的人挂在嘴上自己不知道，那可能还行，那你就知道挂在嘴上你不擦那多难受啊，别人看你也难受啊。
0: 那有的时候还没有达到那种挂的那种状态，比如说你吃大米饭呢、
1: 我帮你擦
0: 你吃可能就是嘴唇上有一些油、但是他没有，你饭还没吃完嘛，你现在擦完之后不还会沾上吗？
1: 那怕他躺下来
0: 他就吃一口擦吃一口擦、对不对？这种反复擦
1: 他是不是要吸油啊？
0: 那脸上得多多油
1: 啊、我懂了，就我们正常你擦个三五下其实没问题，
0: 对，
1: 就怕有的人吃这一顿饭的可能擦个大几十下的，那就有点过载了。
0: 有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在餐厅的时候能看到有的人手里就是拿个纸巾，
1: 对，
0: 吃两口就擦一下，吃两口擦一下。
1: 有的人吃这一碗面可能能不能叫霍霍吧，可能能使用了七八张纸巾。
0: 或者说这个主要看动作频率、如果频率过高，那就属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叫感官过载、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并不等于精神疾病啊、你不要觉得说这有病啊，是不是？它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什么矫情啊、挑刺啊，或者是性格脆弱、
1: 那也是跟心理有一定关系呗。
0: 它可以从本质上来说是神经系统、神经的事儿啊，
1: 神经系统
0: 面对环境刺激时产生的一种反应。应当科学认识，你所咱们不能给它过度标签化。是不是？你有这样的人，有就有呗。是不是？你跟我也没啥关系。
1: 因为现在好多吧，大家开始关注心理学或者更细分的一些领域
0: 啊。对。
1: 那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大而化之，觉得无所谓。那现在有一些医院都已经出了一些什么精神科室啊，或者说是神经科室啊。那大家如果觉得有这个需要，你觉得哎呀特别难受，那咱们就去看一下。
0: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叫感官过载这个事儿呢、首先第一个，人家医生说了、自我调节，你心理上你得知道、你
1: 还得靠自己啊，
0: 你心理上首先你得认可、你说我就是有这方面的这种行为表现、你首先你得觉得说有问题。
1: 你知道现在有一些有一些其实比如说有些小孩出现一些症状，他其实还不太严重，如果你在他很小的时候去治疗，他以后会控制得很好、但有些家长一听说啊，我们家孩子才不是，就是他会有一点讳疾忌医
0: 啊，对，
1: 就是说不承认
0: 排斥的反应、
1: 对，或者说压根儿就也没有去，或者那时间久了他可能过了那个黄金期、那这个再长大了去治的话，那不也耽误时间吗？
0: 所以说人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你得了解自己，对不对？认清自己，然后接纳自己。
1: 人很难认清自己，不是啊，就人很难
0: 光认清别人了，
1: 就是有的时候人很难去，就是当然有反思是最好的。我那天听那个就有一个青少年的，他属于亲子关系的一个心理专家
0: 啊，
1: 他说呢，你看这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好不好，你其实要看这个家长他们会不会反思。如果这一家的家长他是会反思的家长，那这一家的亲子关系一定不会差。但如果这个家长特别固执不听劝，永远不会反思，那这个一般青少年时期这个孩子一定会有亲子关系方面的问题。
0: 我就特别爱反思，
1: 你爱反思啊？
0: 我可爱反思了，
1: 思退思变，
0: 对不对？
1: 最后一个思忘了啊、
0: 啥都思。这有的时候我跟你说，的确就是你会反思也好，或者说别人跟你说的一些什么问题，你自己来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可能是就永远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们都说旁人才能是旁观者清吗、
1: 那你来发现一下王董什么问题。现在王董
0: 哪有问题，王董是人物，
1: 你这捧杀呀，属于这更可怕呀。
0: 你是完人呐、
1: 我还是顽童魔童
0: 你在我心里就是完人，
1: 不是完了这个人，是不是
0: 完美？
1: 你已经看不看好我了？
0: 人家叫完美之人，什么完了这个人？
1: 完美
0: 之人不会说话、你发现你第一个问题了，你不完美了，你这嘴不爱、你嘴不行啊！
1: 就有的时候，当然我们说，对于这个实话，你得分什么？有的你不觉得吗？你跟他是朋友，可能你知道他这个问题，但你不可能就是堂而皇之说，我发现你有什么问题，我发现你家孩，你肯定不能这么说呀，那不就是找拉黑吗？那你说什么情况下，你又想跟他讲，然后呢？你有希望，但当然我们说每个人啊，比如说我发现你，那我可能也特别主观的一些发现你的缺点、有可能这个在别人看来你不是缺点，只不过我主观了。人不就这样吗？你比如说咱俩觉得这个人好，那可能他对你好，你觉得他好、那如果他对别人不好的时候，那个人肯定觉得他不好呀。
0: 对，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人对于某一件事儿的看待的方法很主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无论是看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评价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观点，
1: 对，
0: 对吧？这四面八方都有、那站在立场角度利益不一样。
1: 那作为这个搭档啊，我能不能给你提点小建议呢？
0: 我不听，
1: 我不听
0: 我从源头上堵住你、
1: 我给你提一个小建议。
0: 就一个吗？
1: 就一个啊。
0: 就小建议吗？
1: 你基本上就靠近近朱者赤，你也接近完人了。
0: 哎呀妈呀，我是顽童
1: 啊、一个小建议啊。
0: 啊，你说
1: 保重身体啊。
0: 我跟你说我这身体啊，
1: 哎呦我的天啊你是属于那种小毛病，就是得就是经常磨一磨你也不抽烟，你也不喝酒，你这嗓子怎么回事啊？天天
0: 这有的时候我跟你说
1: 报废了一样快。
0: 我一直认为能量守恒、我在上半身，不是我
1: 说啥呢，
0: 上半说错了，上半生、不是上半身啊、
1: 我的前半生，
0: 对对对，哎对对，
1: 前半生不就完了吗？上半生
0: 遭受了一些身体上的痛苦和折磨，
1: 那原生家庭怎么了？
0: 那我的后半生那一定是过得幸福又滋润的。
1: 这是阿 Q 精神的能量守恒。
0: 我跟你说，你按照人生60岁来算哈，
1: 别人生都能90岁、100岁、怎么还你叫退休60岁？你说啥呢？
0: 哦，那就这样，
1: 平均年龄福州都已经干到82岁了，快。
0: 你这样，那按九、按八十吧，看我这样，按八十，
1: 这样，73、85，咱按85算吧。
0: 按85哈，85除以2。
1: 85岁，那86吧。
0: 83，43岁以前我可能还咔咔咔，43以后、
1: 那你还有5年要咔咔。
0: 后半生。我就觉得我就是到时候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一口气上8楼我都不费劲儿。
1: 行，这个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自我相信的力量是很强的。
0: 对，
1: 对，就是前43年你可能该我的一些小病啊什么的都生完了，后面呢咱们就是
0: 对呀，
1: 一下干到86，然后咔嚓一下没，挺好。
0: 前面你折磨完了，后面你就享受了。
1: 行。祝福啊、希望大家在就是中老年阶段呢身体都能好好的。
0: 对，所以说前半生啊，你可能比如说你遭受了
1: 我的前半生
0: 你遭受了可能有一些你觉得可能身体上的折磨也好、或者说工作上的不顺也好、感情上的波折也好、你后半生那绝对是顺风顺水。
1: 人有时候还真的是有点这种能量守恒，包括哈，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高考的家庭给孩子填志愿的时候吗、你比如说你想想咱们那会儿，比如说你那会儿的一个特别辉煌的一个产业，它现在可能走下坡路，当时可能没人看好的产业现在正在辉煌。
0: 那是、
1: 所以可能这个就即便是家长给孩子们学专业，可能他的黄金期10几年、那接下来人到中年之后他就不一定有这么尝试的一个眼光，但作为咱普通老百姓，咱家就看眼前好不就行了吗？
0: 所以人家说时尚是一个圈儿、有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东西要轮回回来、对不对？就是兜兜转转又回来了，
1: 就没有谁永远好，也没有谁永远不好，
0: 这
1: 大家就是一个风水轮流转。
0: 因为生活的轨迹啊就是在往前走、那有的时候万一走偏了或者走直道、这都有可能，所以谁都说不准。
1: 今天为什么咱俩说这么多鸡汤？
0: 这叫哲理。
1: 马上也要到大暑节气了，有的时候喝一点热的鸡汤啊茶呀是好事儿、
0: 那是，
1: 别总吃冷饮。
0: 别总给我天天灌鸡汤啊，这谁能受得了、
1: 鸡汤有的时候在难受的时候是有用的。你比如说你现在特别难受，你考砸了，我过来我指责你，你不更难受、我肯定安慰你啊。
0: 我喜欢指责。
1: 你喜欢指责，
0: 因为你会让我更加的清醒。
1: 来，朋友们指责一下他，
0: 让我变得更加的 就是
1: 你可拉倒吧，你刚才刚说完你不听，现在又开始指责，你先自圆其说吧。
0: 我那是逗你玩儿。

0: 啊，天天逗我玩，我一天老开心了。
1: 所以你是顽童吗？
0: 嗯，
1: 有意思啊。刚才说完了这个吃吃喝喝和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密切相关的事儿，我们来说说接下来咱们继续往身上来看。
0: 往哪儿看？
1: 往身上
0: 啊，身上又怎么问题了？
1: 这是开始真的看前半身，
0: 上半身啊。
1: 就是我们都说夏天的时候啊，你的衣服有的人穿深色居多，有的人喜欢穿一些浅亮色为主。
0: 对，
1: 防晒也分为软硬两种。
0: 软硬，
1: 软和硬。
0: 怎么说？
1: 什么叫硬防晒呢？硬啊，就是硬，
0: 是不是什么雨伞啊那些？
1: 雨伞、戴帽子、穿防晒服、这种遮挡，
0: 这不叫物理防晒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软防晒人家叫涂抹防晒霜。
0: 涂抹防晒霜，我天天涂。
1: 对呀，
0: 我就那天露天去游泳没涂，我觉得说我前面那一个月白涂了。
1: 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它的分为两种，一个叫硬和软，那么在硬防晒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选的那帽子，人家有要求的，帽檐的长度大，一定要是大于等于7.5厘米，这样才能防得住
0: 啊。
1: 你如果你戴那个什么小帽
0: 鸭舌帽什么的
1: 啊，或者说
0: 它可能没到7.5，
1: 那就不行。还有遮阳伞，你必须看一下遮阳伞它的标准，有的是标准它可能说是遮阳伞，但是它的这个叫 UPF 它达不到40，那也是完蛋。
0: 哎，那物理防晒也不行啊，
1: 也不行。还有就是 UVA 啊，那个太阳伞的遮阳伞的透过率必须小于5%才可以防得住。
0: 哦，就大家买防晒伞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个参数值，还有就是大家选帽子的时候，如果你是出去旅游，那帽檐稍微大一点。
1: 包括选那个防晒衣，你知道浅色和深色哪一个更防晒吗？
0: 浅色。
1: 你猜一下。
0: 浅色。
1: 回答错误。
0: 啊，深色呀。
1: 深色透气的更好。
0: 哦，
1: 而且要看一下 UPF 大于40的。
0: 明白。还有咱这个防晒衣也不要经常洗，因为它上面不是有一定的涂层嘛，
1: 对，
0: 如果经常洗，它可能你洗了几年，它就没有这防晒效果了。
1: 那另外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咱软硬这个必须都得有，你不能说我就
0: 软硬兼施，
1: 我就只靠戴什么戴帽子、穿防晒衣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还有地面反射呢？
1: 对呀，你说我全副武装，我给他那个涂那个防晒霜，也不行。
0: 哎呀，太闹心了，每天弄这些事儿，别出屋了，宅着。
1: 那不
0: 得上班，得上班，
1: 上班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人家最后总结了，这是来自中华医学会联合发布的一个叫基层诊疗指南。
0: 但我跟你说哈，比如说我出去玩防晒的话，如果我比如说防晒的袖套、防晒衣，然后那个帽子，或者有的现在不是有那种面罩吗？
1: 有，
0: 全部戴完之后，你会非常热。
1: 嗯，
0: 它再怎么说凉爽，你出去它也是热。但如果我不考虑这些，首先我身体没有那么的热闷热，但是它就是会黑。但是我如果考虑这些都弄上，我会闷的。全都是汗。
1: 你不坐车吗？
0: 坐呀，但是你总是你不可能一直在车上待着吧，你肯定有在外面户外走的时候。
1: 我夏天都不去户外，多热呀。
0: 那你刚才是怎么从家过来都不去户外？
1: 那都是就是早晨8点以前的太阳出门啊，
0: 就是你躲太阳，在6点多出门，晚上6点多回去，就太阳上班的时候你都跟他俩远。那你中午还得去吃饭呢，你还得下楼拿外卖呢。你找同事下去帮你拿。你帮我拿，我帮你点，行。
1: 我请他喝
0: 啊，那行，
1: 是不是？
0: 今天我帮拿。
1: 有的时候夏天就是关于这个什么紫外线的防晒啊，是一门你得好好来去躲避的一个事儿。
0: 但如果咱们出去玩的话，有的时候除了这衣服之外，你有一双比较好走的鞋。我现在就发现哈，夏天一个是这个鞋得好走，第二呢，就它也得好看。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出去玩，你不可能说我把比较破的衣服穿，你肯定也要希望自己特别洋气，好看一点儿。有就是一拍照不是更好看，因为好多人出去玩会拍那个 vlog 也好，拍那个照片也好，
1: 对啊，
0: 你肯定要穿的好看。
1: 好看。
0: 那往往有的时候你浑身，你比如说我今天穿，比如说亚麻色的一个裤子，衣服也是浅色的，看你有一双鞋特别吸睛，你不觉得就是全身的一个点缀，就是最亮的一个点缀吗？
1: 嗯，
0: 你包括有的人出去玩，他可能浑身穿的都很普通，看一个包很奇特，
1: 对，
0: 而鞋。然后你鞋穿的好看，这就能把你整个上身的衣服都抬起来，
1: 这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来给大家点个睛，
0: 给大家推荐这个睛。
1: 哎，这什么呢？这是一双鞋。
0: 嗯，
1: 这双鞋非常的知名，因为几乎大家就是
0: 你看到你就啊，见过，虽然你不知道它什么品牌，但你绝对见过。
1: 它的英文名写的呢还挺复杂的，就是欧什么这那的。
0: 你翻译成中文
1: 叫鬼冢虎
0: 德训鞋。德训鞋大家都知道吗？
1: 对，
0: 这两年非常流行，就时尚圈的一个热门单品。
1: 是的，
0: 很多明星愿意穿它，有的私服就也穿它，然后穿上它呢，这个鞋就是很有潮流感。
1: 是的，
0: 而且它脚感特别好，就一天走2万步没有问题。
1: 它一开始在我的认知当中就是比较潮的一种穿搭。
0: 我一开始看就有明星穿，我就知道这双鞋很贵，
1: 因为它和普通的什么那种就是运动鞋呀，风格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因为现在好多运动鞋，如果只运动鞋，它其实没有那么潮。
1: 对，

0: 就你可能说运动舒服，但是你就觉得不怎么好看。
1: 或者说和有一些穿搭你得花一些心思。
0: 哎，对对对，
1: 但是这双鞋呢它可能相对来讲更加百搭衣服。
0: 对，就是你衣服随便穿，它那个鞋一穿就特别抬人。
1: 各位朋友们，说了这么半天你都不知道这鞋长啥样吧，
0: 回复好物
1: 就能看到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如果你在商场买，它有的贵的是要1000多，那有的打完折可能也得大几百，
1: 差不多，
0: 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大几百你说能买得起，但是你又觉得特别心疼。但是今天我们说奥莱，从奥莱直接给大家发货，原价1050，今天是359，相当于是3.4折，359，这鬼冢虎的德训鞋。有很多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也是男女都有，各位可以选择好物来自己选一下。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的各主要路段通行起来还挺给力的啊。那只有二环沿线当中，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能够看到此处有车辆排队，大概时速在20公里左右。过江大桥呢，目前是尤秀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走走停停。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

0: 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7: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
2: 有一首歌，不知道你从小有没有听过？
1: 哎呀，你一唱，我可能就没听过。
2: 你怎么这么……我还没唱，你这个人这个……
1: 啊、嗯，就先堵住你的嘴。要不你试一下吧？
2: 那我就来个说唱吧。
1: 开始。
2: 有一首歌，童谣啊。
1: 啊，童谣，那肯定。
2: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
1: 对，听过。
2: 下一句是。天边的噔噔噔噔噔噔噔。捉什么东西呢？捉泥鳅。
1: 捉泥鳅。
2: 对了、
1: 想起来了。
2: 接下来我们在地铁里捉泥鳅啊。
1: 什么玩意儿？把这话说圆满了，是在哪个地方？为什么地铁里会捉泥鳅呢？
2: 最近呢，在广东东莞的地铁里。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
2: 你以为这游戏啊？
1: 我也不是，我以为说是不是因为现在沈阳大雨嘛，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鱼被冲到哪儿
2: 啊？不是沈阳的事儿、广东东莞。
1: 广东东莞怎么地铁里它又没有下大雨，它怎么会有泥鳅呢？
2: 但是有大爷呀。
1: 嗯。
2: 没有大雨有大爷呀。

0: 啊，
1: 就让大雨全部落下，大爷怎么能落下啊？
0: 大爷呢，坐地铁的时候手里提了一个袋子，这袋子里面装的都是那个刚捉回来的活泥鳅。
1: 哦，
0: 然后哗一下洒了，
1: 哎呀，
0: 完了。
1: 就这种活物它其实可以就是去带着的，是不是？
0: 他可能也许吧，在当地来讲或者安检通过了嘛，反正就进去了，然后结果洒在了整个车厢的地板上。
1: 你知道这个泥鳅啊，他有的人可能看他那种还有点害怕，你知道有些人他对于那种活鱼啊活蹦乱跳他其实也有点害怕。
0: 对对对，
1: 你这个那
0: 你让他吃鱼肉吃鱼片他可以，但是
1: 你让他杀鱼他杀不溜。
0: 那不对对对，是个不行。
1: 那你说在这个车厢里面他这个一大袋的泥鳅满地跑，这个乘客看完都然后收回双脚。
0: 对，
1: 那有的人不害怕的会上去帮忙，你就觉得这画面吧又心酸又滑稽，还有点糟笑。
0: 是的，那有网友调侃说，不是我们不帮啊，大爷呀，是真的害怕这玩意儿。
1: 就包括我在饭店看那个鳗鱼，那长长的嘛，我看到我就害怕，
0: 是
1: 没法帮忙。
0: 对呀，一个是鳗鱼，还有黄鳝，
1: 哎呀，
0: 这些其实如果你切段了。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你吃啥事没有，
1: 可以，
0: 但是你
1: 别让我看到原始形状。
0: 这个真的是挺有心理挑战压力的。
1: 但还好就有一些乘客呢他不害怕帮忙捡，那短时间内就化解了这车厢里的小混乱啊。
0: 但是你知道这个像泥鳅啊这样东西它滑呀，它用手抓它不好抓呀。
1: 那对呀，
0: 对吧，它在地板上，然后再加上水，身体它有粘液。你这个
1: 你可别形容了，人家这危机解除了。但我能理解，就像有的时候我就想知道，就是同龄人可能很多人买，你肯定是买那种切好的鱼，或者说让菜市场帮你杀好的。就是我们那长辈他们可以可能拿一个鱼回家杀，或者说有的更厉害一点的鸡都能自己杀。但你想作为咱们这一波80后90后也好，就是你让你就敢在家自己杀鱼的朋友呢，可以过来说一声。
0: 我可以把它杀完之后啊，就是你让我清理我可以，但是你让我那给那一下子我下不去
1: 手。我也下不去手，我没办法，我得处理好的过来我来弄。或者说呢，就哪种活的可以，螃蟹。螃蟹就是它活着的时候，你给它扔进去可以。
0: 虾可以。
1: 虾可以。
0: 虾我也可以。
1: 虾姑我也可以。但就是像鱼这种我可能没有办法。是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他眼睛了？
0: 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确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动手能力。
1: 你就别说这个鱼，
0: 有点害怕。
1: 就有的时候，以前我们家那个不是养的金鱼吗？就往外捞，我都害怕，就不敢碰它。
0: 我原来我不是跟大家讲过一个真事儿吗？就我有一年去南京，不是吃饭吗？在南京的玄武湖外面有一个小饭馆。然后走着走着，我觉得饿了不行了，低血糖了。我说那咱就进去吃呗。那个饭店还写的中华老字号，还是个挺有名的。
1: 对。
0: 然后呢，那我自己一个人啊，我就没有人。我那天刚好
1: 一个人。还不在路边买个面包买个馒头之类的啊？
0: 没有，
1: 还去中华老字号，一个人你吃挺好啊。
0: 然后呢主要位置特别好，因为是南京的玄武湖咱都知道，这非常有名嘛。然后出了那个大门以后，
1: 然后你进去了，
0: 我就进去那个店里。然后他那个招牌里写的叫什么鱼面啊什么的，我以为就这个，我以为是当地的那个类似于面条里搓成小鱼的形状。
1: 明白，就跟我们锅边里面有很多的海鲜一样。
0: 对对对，或者说
1: 来一碗
0: 或者小黄鱼什么的我都能接受，结果上了以后铺了满满的一层的黄鳝
1: 就是能看到它活着的形状的那种。
0: 不是死了的做好的黄鳝，
1: 就是但是那个形状能看出来，
0: 能看得出来是黄鳝。
1: 哎呀，他给我切成段儿啊你们。
0: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老板这个是上面是什么鱼啊，我以为是比如说带鱼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东西，他说是黄鳝。哎呦，我当时因为我黄鳝大补啊，我就为了我就补我就给吃了。但是你知道我吃的这个过程，别人
1: 很难受，看着那形状，
0: 别人吃一碗面可能10分钟吃完了，我足足吃了半个小时。
1: 你戴眼罩吃，
0: 我就是先把那个干的面条给捞完，把那个鱼全都留在最后完了一点一点咬它吃。
1: 你下次备注一下，下次再知道了就老板给我切碎一点。
0: 好吃是好吃，很嫩的，也很滑溜，
1: 就这个
0: 味道也很好，
1: 就有点挑战人的视线。
0: 因为我原来没有吃过像什么黄鳝类的东西，泥鳅我小的时候吃过几次，但是后来都一直没有吃了。
1: 你像这类的东西吧，就我可能能接受蚕蛹。就是咱们那会儿炒就是辣椒炒蚕蛹啊，或者胡萝卜炒蚕蛹，因为可能从好多事儿其实就是你从小如果你吃过了，你习惯了你就不怕了，你没吃过你看着你就难受。
0: 你像烤鳗鱼我能吃，但是如果你把那个鳗鱼给我整成一整大条
1: 那不行，你得给我分好几段的才行。
0: 就是这个东西你切碎了切小了，我就凑合也就吃了。
1: 我能理解。
0: 哎呀，我当时那顿饭吃的我就很后悔啊，我说我应该再走，我还吃麦当劳肯德基当时可能会更好一点。
1: 但你要说到关于这个现在你还好你是这个东西算是好吃的，你知道就是有，但它的价格贵吗？
0: 25块钱一碗
1: 也还行吧，
0: 正常价格。
1: 就好多时候你觉得他说贵好像也不贵，你说便宜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
0: 20多块钱里面还有黄鳝，然后还有面条
1: 那可以了，
0: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加量不加价是不是？但是现在你有多久没有骑过共享单车了？
0: 我应该是上周刚

0: 然后你用两就是两片就相当于四个半片、
1: 嗯、
0: 你给它捣碎，捣碎之后呢你给它放250毫升的冰牛奶鲜奶，搅就是拿那个吸管。
1: 那你了解一下麦当劳的麦旋风啊、
0: 嗯、对对就很像。然后你喝就是外面卖的饮料，又好喝又甜，然后也相对没那么过量。
1: 麦旋风换成水不就你那样那个。
0: 对对对，因为它但是你外面麦旋风它可能很多的奥奥，我这边就两片奥奥，就相对它你摄入量你也是控制好的。
1: 它也贵呀、啊。
0: 嗯
1: 12块钱
0: 啊你是说那个麦旋风吗、
1: 啊、
0: 自己在家两片奥奥没有那么贵啊。是不是你就把那个芯儿给它去掉，只留奥奥、嗯你回家试一下，可好喝了。
1: 你这时候可喝过了，
0: 大家也回家试一下。冰牛奶如果鲜奶你觉得呀刚喝没意思，你就弄那个2到4片的奥奥放里、
1: 哎、
0: 那个粒粒千万不要要。
1: 那我还得去超市买个奥利奥饼干，你 说
0: 对呀、啊、2.2现在它就有小包的，一小包里面不是5片吗、
1: 嗯、
0: 你留两片就是只用两片，剩下那还能再做一杯。然后一定要给它弄碎了，弄成碎渣渣那种、
1: 啊、
0: 然后再用那吸管一吸，哎呀又好喝，就
1: 拉嗓子。
0: 不是你弄碎一点啊，你
1: 就因为弄碎了那面包渣才拉嗓子。
0: 不至于，我这两天一直在用那个奥
1: 来做牛奶。我这两天咔咔一直咳，我前两天吃个那个花生别人都给我拦下来了，都说不要吃花生。
0: 那你是个别现象，我们都正常人。啊，就正常，你没有这个喉咙方面的不适都可以吃啊。
1: 我也没有不适啊，我挺舒服的。
0: 你挺舒服的，刚才一直谁也咳咔咳咔，计算一下，一个小时得不得有10次？
1: 那叫应激反应。
0: 谁让你应激了？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路面上的建议啊。
1: 那金山这位朋友他就说，在乌龙江大桥往闽后青口方向那个桥上啊，一转弯过来。有一辆白色小车停在路边了、
0: 嗯、
1: 打着双闪、
0: 嗯、
1: 他说应该是坏了，但是车主没有放这个警示牌、
0: 哦、
1: 拐弯地方呢刚好是个盲区、
0: 嗯、
1: 差一点儿他说刚刚他就给撞上了。
0: 哎呀，
1: 提醒一下过往的车友们、嗯、一定要格外注意。
0: 明白。
1: 你别说那个转弯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每次走三环啊、
0: 嗯、
1: 走那个就是叫妙峰山隧道那个位置、
0: 嗯、
1: 要进隧道之前不也一个转盘拐弯吗、
0: 嗯、
1: 从三环拐上来这个地方、
0: 嗯、
1: 有一次我在一转的时候呜一下我一刹车呀
0: 啊，
1: 因为前面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车小轿车、
0: 嗯嗯、
1: 它停在那个转弯的那个地方也没有放警示牌、
0: 嗯、
1: 它可能是坏了呀还是在走错路了、
0: 嗯、
1: 准备要伺机选择、
0: 嗯、
1: 就是倒车呀还怎么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特别可恨，就是咱就说了有警示牌咱放一下，或者说你就是因为它越是在转弯的时候为别人想一想，别人一过来都吓一跳
1: 吓一跳。那天晚上、
0: 嗯、
1: 而且是黑天的时候，那个路灯又不是很亮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我要表扬一位之前也是在三环上遇到转弯一个大哥。
0: 嗯、
1: 我原来跟大家不是说过吗，那个在就是省体那个位置要上、
0: 嗯、
1: 或者是不是说错了，是淮安大桥。
0: 嗯，
1: 淮安大桥往三环京西方向来走、
0: 嗯、
1: 也是个转弯，那个地方转弯超级长。
0: 嗯，
1: 然后呢我刚上转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人站在路边跟大家来挥手
0: 啊，
1: 他的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再往前走他那个大货车抛锚了、
0: 嗯、
1: 需要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然后是通过这种方式。当然他用人肉这个牌我就不是特别的可取啊、
0: 嗯、
1: 但是他能够提醒大家就是为了防止，因为有一些快速路速度很快。
0: 嗯
1: 我就是这个大哥很不容易，
0: 就是有责任感但不多
1: 啊。对对对。
0: 下次还是咱们按规定来，既然有这个三角牌的一个摆放、
1: 嗯、
0: 咱就离远点给他放啊、
1: 嗯、
0: 我之前还见过有一辆车，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就是他明明是有事故了，他警示牌就在放他脚下，就不到1米、
1: 哦、
0: 我说你放那有啥用啊、
1: 那个、距离太近了没有意义啊。
0: 就既然咱有规定说多少米之外咱一定要放在那多少米之外，即便有的人可能一下来不及他看见那个警示牌他也有刹车这个余地。
1: 是的啊、
0: 嗯、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冰激凌的一个问题，孙三白就说了，说最近啊特别喜欢上了巧克力冰棒。
0: 嗯
1: 啊，有一个牛乳味的、
0: 嗯、
1: 4块多啊，觉得挺香的。
0: 就这个冰棒啊碎碎冰就很多小孩愿意吃、
1: 嗯、
0: 就你把它那一根啊然后你给它中间折断，你可以两个人分享。
1: 但是就是现在我最近这咳咳咔咔的什么的，我觉得好像
0: 谁刚才说嗓子挺舒服的呀，没什么事儿、啊。
1: 冰激凌少吃，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杯，嗯、哎呀，巨好喝的
0: 枸杞
1: 柠檬茶，
0: 柠檬茶，
1: 柠檬茶，
0: 自己可以做呀。
1: 买的，
0: 哦，
1: 买的，然后呢，喝完之后就咳咔又明显了，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身体、
0: 哦、冰的东西，
1: 对对对，一定要少喝。
0: 嗯、
1: 但是你说喝枸杞呀、啊
0: 嗯、
1: 热茶呀、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的肠胃来说特别舒适。
0: 对，就虽然说你往往说，哎呀，我想喝那个冰的，它会的确这个爽感会更舒服，但喝完了可能影响会更大。咱们倒是可以多喝点热的东西，热茶。
1: 哎，
0: 如果包括我们说的红枸杞、黑枸杞，这周不也有推荐吗？
1: 是，
0: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好物。
1: 嗯、
0: 这周的好物呢，品种特别多，咱说可以喝。喝这个红枸杞和黑枸杞，咱这黑枸杞红枸杞也可以抓一把吃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身体好。
1: 嗯，
0: 咱也可以那个德训鞋，咱也可以买起来，奥莱直接正品发货。
1: 是的，然后平时呢，